0: 海水淡化产能的提升有力保障了沿海地区百姓的生活所需。
1: 近日，商务部等部门发布关于加力优化离境退税措施、扩大入境消费的通知，提出八条具体措施。与此同时，全国首家网上离境退税商店近日在北京落地，北京首批酒店行业离境退税集中退付点也同步启用，境外游客在网上购物可以直接在酒店办理退税。
0: 省内新闻资讯，一起来关注。省商务厅、省发展改革委等部门联合印发《安徽省2026年消费品以旧换新自主品类补贴实施方案》，新增智能清洁机器人、外骨骼机器人、智能马桶、智能门锁、洗碗机、智能健康监测以及辅助类产品等六类消费品以旧换新地方自主补贴品类。
1: 近日，省医保局研究制定了全省统一的耗材支付政策，出台了《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管理办法（试行）》和《安徽省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医用耗材目录（试行）》。
0: 新政策呢，将自2026年7月1号起在全省统一执行，标志着我省医用耗材医保支付工作进入了全省统一范围、统一标准、统一管理的新阶段。那意味着我省医保药品目录、医用耗材目录、医疗服务项目目录三个目录彻底实现统一。
1: 我省近期发布首批20条古道线路，覆盖9市18县，串联成以徽杭古道等为代表的徽商溯源路，初步构建起山城村路景联动的产品体系。
0: 接下来一起来关注本市方面的新闻资讯。为了方便我市的高考考生出行，做好高考考点周边区域的停车保障，亳州交控集团根据我市高考考点布置情况，开展爱心助考、免费停车、便民停车活动。那市区三个考点周边六条道路近800个车位在高考期间全天免费停放。
1: 日前，亳州市区域消费中心城市建设实施方案2026至2023年正式印发实施，紧扣世界中医药之都、养生之都建设目标，以中医药康养消费为主线，以商文旅建农展融合发展为路径，部署消费场景换新、消费供给初新、消费模式创新、消费环境更新四大行动，明确未来五年我市建设区域消费中心城市的总体目标、重点任务与保障措施，为扩大内需、提振消费、提升城市综合能力以及提供清晰的路线图。
0: 近日，安徽省教育厅公布2026年高技能人才贯通培养试点名单，安徽中药科技学校与亳州学院联合申报的3+4高技能人才中本贯通培养项目成功获批。
1: 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截至四月底，全市城乡居民养老保险缴纳保费96.43万人，待遇领取人员95.11万人。今年以来，已累计发放城乡居民养老金8768亿。
0: 我市聚焦参保扩面、缴费提质、服务下沉、政策落地四大核心任务，统筹全市各县区协同发力，创新宣传方式，压实基层责任，优化经办服务，强化精准施策，推动了全市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工作迈上新台阶，民生保障能力持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稳步提升。那更多本地新闻资讯，您可以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浏览查看。

0: 是有始有终，难免有遗憾之处，仍想不清楚。就像这春天路，一步在。
1: 关注到时间呢，要结束今天的交广直通车了。祝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下周再见，拜拜。
2: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3: 秉承九运古法，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香，古二零。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爱家官网，广渠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4: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5: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4: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5: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4: 千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5: 中国移动，
6: 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 5G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6: 耀都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耀都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耀都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5: 联通3000兆，智享完美生活。千兆 5G 网速随时拉满，游戏娱乐不卡断。千兆宽带2000兆高速率 ，AI 看家智慧安防，千兆 WiFi 热门好剧随心看，全家畅享完美生活。联通之家，幸福到家。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9: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0: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11: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10: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12: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10: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3: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4: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3: 别拍了，别拍了。
10: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在奇民要术中收录着传承已久的酿酒技艺九运酒法，这是中国一种古老的酿酒方法，集五谷之精华，饮古井无极之水，配以桃花春曲，在古老的明清窖池里混合发酵，这是传承千年的酿造技艺，也是古井美酒醇香厚重令人沉醉的秘诀。今天古井贡酒已经四获金奖，跻身中国八大名酒之列。
1: 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古井人传承的古知识技艺，新政人才都能酿出良心好酒。
0: 亳州，中国酿酒文化的重要发祥地之一。亳州地处黄泛区，水井常出咸水，有两口古井一直涌出甘甜的地下水，因而极负盛名。千百年来，当地人饮流酿酒，酿得美酒香醇浓郁。古井之水呈天然弱碱性，水质清冽干爽，富含对人体有益的矿物质。取千年古井水精酿而成的古井贡酒，聚自然灵气，凝五谷精华，馥郁芳香。古井人，做真人，酿美酒，善其身，济天下。
2: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3: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北京时间9点整，
5: 交通热线，一本常听常新的交通服务类广播杂志，倾力为您展现电波中的城市生活画卷。107.2亳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参与。参与热线 85581368 85581116。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我是蒙娜。如果您有交通出行方面的问题呢，可以拨打我们的两路栏目热线85581168558136。好的，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6月5号的早间预报，谯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气温21到33度，东南风3到4级。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4度，东南风3到4级。好的，下面关注一条城区的路况信息哈。这位朋友提供的路况信息是西宜大道与紫苑路交叉路口向北50米，两辆小车发生了追尾事故，占据了由北向南最左侧的左转车道。请我们的过往车主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

大家都应该已经这个刷到了哈，昨天晚上国内油价下调了，那么昨天24点国内成品油调价窗口开启，据国家发展改革委监测中心监测，本轮成品油的调价周期内，国际油价是先跌后涨。从昨天24点起，国内的汽柴油每吨分别下调525元和505元。全国平均来看的话，92号汽油、95号汽油和0号柴油，每升分别下调0.41元、0.44元和0.43元。那么同时呢，记者给大家算了一笔账哈，用92号汽油加满50升的油箱将省花20.5元，物流行业支出成本同样有所降低，以月跑1万公里、百公里油耗在38升的重型卡车为例，未来半个月内，单辆车的燃油成本将减少763元左右。

后天六月七号就是高考的第一天了。那么我们最近几天呢，也是发布了各种各样的这个关于高考的一些信息哈。那么咱们亳州的交警也是根据实际的交通情况，采取了临时的管控措施。那么在市区考点亳州一中、亳州二中、亳州三中、亳州五中、亳州十八中、亳州三十二中、乔城中学，这几个考点呢，都会进行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个路段。亳州一中临时管制路段是新华北路、古泉路至湘府路路段、湘府路新华北路至花戏楼路段。那么亳州二中的临时管制的路段是庄周路、霍乡路至文帝路路段，亳州三中临时管制的路段是立新路、郭阳路至西宜大道，亳州五中临时管制的路段是古泉路、建安路至五中的西边的加油站路段，亳州十八中临时管制路段是桐花路、西宜大道至仙翁路路段、仙翁路养生大道至桐花路路段，亳州三十二中临时管制路段是蔷薇路、老君大道至曹洪路路段、曹洪路莲花路至蔷薇大道，乔城中学临时管制路段是人民路、郭阳路至西宜大道段，

临时的交通管制时间是6月7号上午的8点到12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30分，6月8号的上午8点到11点，下午的14点到17点30分，6月9号上午的7点30分到12点30分，下午的13点30分到18点30分。那么与此同时呢，考点周边也有临时的停车点。亳州一中新华北路与霍香路交叉口东侧湘府路路段两侧车道，新华路与湘府路交叉口北侧新华北路路段的两侧车道。亳州二中霍香路华佗大道至张良路两侧车道，文帝路华佗大道至庄周路两侧车道。亳州三中立新路郭阳路至汤王大道路段两侧车道，亳州五中古泉路两侧车道，魏武大道至建安路路段，五中西侧加油站至东侧的小区是不允许停车的。亳州十八中西宜大道养生大道紫苑路两侧非机动车道内停车泊位。亳州三十二中老君大道红槽路的两侧都是可以停车的。乔城中学该考点的周边道路呢是不具备设置临时停车点的条件的，建议送考的家长以及考场的工作人员选择其他的交通工具前往考点，或者是即停即走。

0: 那么，同时呢，为了给考生营造一个良好的公交出行的服务环境，确保高考期间呢，公交运营安全啊，有序开展。亳州公交呢，将在高考期间6月7号至9号提供以下的出行服务。免费乘车，高考期间呢，考生持有高考的准考证，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那么，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后，均可以加大发车频次，并且是根据现场客流的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输送乘客。考点刚才我们已经说了都有哪几个考点，那么考点的学校位置以及它途经的公交线路，跟大家来详细的说一下。亳州一中是谯城区的新华北路22号，途经的公交线路有5路、81路、111路、117路，这是亳州一中考点。亳州二中考点的学校位置是谯城区文地路与庄周路的交叉口杏坛家园旁边，途经的公交线路是106路、130路、210路、218路。亳州三中谯城区幸福路1巷69号，途经的公交线路有130路和 H3路。亳州五中考点是谯城区古泉路55号，途经的公交线路有2路、209路、210路。亳州十八中谯城区养生大道1199号，途经的公交线路是6路、103路、106路、118路、122路、127路。亳州三十二中的考点位置是在高新区老君大道与蔷薇路交叉口东88米，途经的公交线路有5路、111路、112路、133路。谯城中学的考点位置是在谯城区人民路550号曹操运兵道旁边，途经的公交线路有2路、5路、81路、117路、122路、130路、215路、H2路。那么同时呢，可能因为高考导致周边的道路交通管制，乘坐公交出行的广大考生还有市民朋友哈，咱一定要提前规划好出行的时间和您乘车的路线。如果有疑问的话，大家可以致电亳州公交的服务热线96116。那么同时呢，在高考期间哈，这些这个地点是提供免费茶水的、充电的，所以大家一定要记住这几个地方哈。在考点周边的这个工会驿站也是会为家长和考生们提供免费的茶水、充电、休息等一些暖心服务。大家就是咱们家长们可以前往休息缓解陪考的压力。全市的考点周边的这个工会驿站分布如下。亳州一中附近的工会驿站是亳州联通新华北路的营业厅的工会驿站，在亳州一中东门对面。亳州二中是中国移动金色名城营业厅的工会驿站，具体位置是在光明西路金色名城南门西100米。亳州三中是药都农商行西宜路支行工会驿站，具体位置是在西宜大道立新路交叉路口。亳州五中的这个工会驿站是在华佗国药大药房古泉路店工会驿站，具体位置是在古泉小区西南门旁边。亳州十八中附近的工会驿站是中国银行亳州高新支行工会服务驿站，具体位置是西宜大道与养生路交叉路口向南80米路东。亳州三十二中的这个附近的工会驿站是亳州市老君大道首末站工会服务驿站，具体位置是老君大道东侧老君大道公交首末站内。 桥城中学是桥城万达工会驿站，具体位置是人民路与汤王大道交叉口万达广场十号门。那么与此同时，沪杭高考查处炸街车，也是提醒大家按下静音键。炸街车它既扰民又危险，那么为了保障道路交通安全，为中高考保驾护航，交警呢也是针对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开展重点整治，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为广大的考生创造良好的这个休息环境。那么在前两天的话，铁骑队员巡逻到都中路的时候，发现一辆摩托车呼啸而来，排气声音存在异常。交警检查后发现，这辆摩托车加装了阀门。加阀门的目的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让声音更闷一点。有时候没有人，自己就开着听听啊，这是驾驶人对交警说的。那么交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这辆摩托车不仅私自改装了排气，还加装了装置，同时呢还没有未按规定悬挂号牌。据驾驶人交代，加装这个阀门是为了控制这个排气声音的大小，也就是非法改装在道路上进行炸街。我们对这个驾驶人进行了，就是他们交警进行了处罚，并且是责令他恢复原状。那么是公安局交管支队秩序和勤务指导大队的铁骑中队的队长是这样说的。因为巨大的声浪对于炸街族来说可能是挺刺激的哈，但是放在其他市民身上却是一种痛苦。更何况临近中高考，守护考生的安宁大伙儿都应该努力。这种深夜炸街肯定会带来噪声污染，影响考生休息。所以在整个中高考期间，交警铁骑也会进一步加大非法改装，特别是飙车炸街的一个查处力度，努力为广大的考生营造一个安全和安静的学习环境。那么交警也提醒大家，就是广大的改装车车主嘛，主动拆除您非法改装的炸街装置，特别是夜间，交警也会采取定点与巡逻相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加大查处力度，也提醒非法改装这个飙车炸街的驾驶人一定要主动消除违法行为，否则交警的话是发现一起查处一起。
1: 小张，擦车呢？
2: 早上好，赵大爷。
1: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1: 300公里？
2: 厉害吧？全靠这个。
1: 这啥？
2: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1: 这安全吗？
2: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2: 早上好，周大爷。
1: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2: 是呀。
1: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2: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1: 才20公里，够用吗？
2: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4: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高校维权权威解读，每周一到周五9点整，交通热线等您参与，维权热线506-1072，维权热线506-1072。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是蒙娜。提醒大家哈，这个端午假期的火车票啊开始预售了，就是在今天开售。那么端午假期有出行安排的朋友们啊，今天开售端午假期第一天，也就是这个6月19号的火车票了。最新版本的这个2026年端午购票日历也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啊，大家可以这个关注我们的耀都时空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去搜寻查询一下。跟大家说一个好消息，不丹高速亳州段计划2028年建成。那么亳州至丹城的高速亳州段建设是全面提速，计划2028年全部建成。不丹高速亳州段线路全长是20.696公里，线路起源于谯城区立德镇西北侧，衔接立德枢纽，与 G35 吉广高速、亳蒙高速互联互通，整体呈现的是东西走向，终点呢是位于双沟镇的西南皖豫省界。全线共布设特大桥3座、大桥4座、中小桥9座，同步建设立德枢纽、古城、肥河3处的互通立交。配套设施设置有收费站2处、停车区1处、养护工区以及交警的营房各1处，路网配套功能完备。那么据了解呢，项目先行段是于2025年9月开工建设，今年2月份全线永久用地正式获批。主线的建设用地已经全部交付施工单位，今年4月项目正式进入了全线主体施工阶段，路基、桥梁、涵洞3大核心工程同步开展交叉作业，施工工作全面打开。亳丹高速亳州段现场这个生产副总经理介绍哈，截至目前全线桥梁桩基施工完成总工程量的35%，涵洞工程进度达到80%。那么项目建成通车之后呢，将打通亳州向西的省际高速通道，大幅提升皖豫毗邻地区的通行效率。

0: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结束今天为您直播送出的交通热线节目，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
1: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0: 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0点整。
0: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搞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5000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和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0: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1: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0: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四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1: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0: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2: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1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4: 真棒。
5: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6: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4: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5: 爸，
3: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6: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7: 1、2、3，茄子。
8: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友爱。

0: 都去一路相随了。
1: 汽车和音乐的组合，
0: 我和你每天的相伴。
1: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107.2，与您一路相随。
0: 有车行天下，
1: 有事儿您说话。

0: Hello， 听众朋友，大家好！此刻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1: 《一路相随》，
0: 我是蒙娜。
1: 大家好，我是李振。每周一至周五上午的11:30至12:00，我们为您解读全新的车市信息，为您介绍爱车的保养知识。这里是车友朋友交流的平台，在这半个小时的汽车音乐时间里，我们将与您一路相随。
0: 您可以通过点击掌上亳州客户端直播或是点播的板块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好的意见或者是建议的话，也可以在客户端上给我们留言。同时你也可以添加我们的 QQ 群55728540126281558，或者是微信群与我们进行实时的互动。
1: 那今天啊，我们和大家啊，同样在开场分享一些开车呀，或者是保养车、用车方面的一些小的知识点儿。今天要和大家说的是开车为什么那么累的话题。
0: 哎，是的。
1: 很多人啊，感觉开一会儿就觉得有点累了。
0: 对，
1: 其实并不是说这个是你的这个坐姿啊，或是什么，而是方向盘的握法，和你的这个身体，在握持的方面啊，有点问题。
0: 对，是的。你像说到这个方向盘哈，就是我觉得大概90%的这个车主哈，你像比如我也是刚拿驾照没两年，然后就都会说10:10。
1: 10:10啥意思？
0: 就那个方向盘的10:10嘛，
1: 要握10:10那个位置。
0: 是的，因为当年考驾照的时候，那教练就这样说的呀。
1: 对，
0: 这是标准的最安全的一个姿势。
1: 对，
0: 然后我也是，就是一直把它当做真理。我相信很多的人都是这样的。
1: 是的。
0: 可是现在今天就是我们要揭开这个标准姿势的问题，它根本不适合长时间开车，就反而会让你很累，就你的颈椎什么的，就是会受罪。
1: 那说到这个方向盘那个握姿哈，就是有很多老司机啊，开了很多年的这个车的朋友哈，对这个还是有发言权的。
0: 对，
1: 就像你说的这个10:10的，有位老周他就说哈，每天上下班啊要开将近1个小时的车，坚持就是用这种10:10的这个握方向盘的
0: 姿势，
1: 用了很久，可是现在啊，常常觉得在开车的时候脖子疼，早上起来有点僵硬，不能转头，低头看手机都有点困难。后来检查发现自己哈，就是用长期错误的握姿导致的颈椎病慢性的劳损，就是贴膏药啊，做理疗，弄了很久。渐渐的好了点儿，所以他现在也不建议大家就是死撑着握这个10:10的方向盘了。
0: 对，但是大家好好想一想哈，10:10的握法要求的是双手高高的举起来，然后肩膀一定要一直紧绷着，
1: 对，
0: 然后脖子还得微微往后仰一下，这样才能看清前面的这个路，然后稳住方向盘。就你偶尔开个10几分钟还行，你考试那会儿。
1: 对。
0: 可是你要是就碰到早晚高峰啊，一堵就是1-2个小时啊，你这颈椎真的是受不了，就感觉一直被拽着，然后你肌肉全程是属于一个紧张的状态，时间久了，那慢性的那种劳损不就来找你了吗？刚开始可能只是脖子酸哈，然后慢慢的就可能会僵硬、头晕，严重了还会压迫神经，就连胳膊都抬不起来。其实就是我们有时候去接孩子嘛。像晚高峰的时候，有时候车多，然后就是大概从学校开到家里边就得40分钟，小1个小时。
1: 对。
0: 然后我就一直那样开，我就会特别累。
1: 对。就是除了这个10:10之外，还有两种这个握姿，就是车主们容易出现问题的地方。不要掉坑里啊！第一就是单手握方向盘，
0: 耍帅呢。
1: 对，很多人觉得这样又帅气又放松，是不是？手一搭，是吧？然后右手可以放在挡板那儿，对呀、或者是干脆就是撑着车窗，单手握方向盘。首先啊，要说的是不安全，
0: 对，
1: 不建议大家啊。还有呢，就是会让你的肩膀，大家会看到啊，一高一低。你的腰椎啊，受力不平衡，所以时间一长，脖子疼、腰疼都会一起来。
0: 对，
1: 坐久了就是腰会疼的都直不起来。
0: 哎，是的，这是咱说的第一种情况，单手握方向盘啊。对，还有第二种情况是啥样的呢？就是握方向盘太用力了，
1: 紧张。
0: 对，你的手指紧紧抓着方向盘，你的指节都发白了。尤其是跑高速，然后碰到堵车的时候，你越紧张，你就抓得越紧。然后你的手腕和手臂啊，全程也是处于一个紧绷的状态，血液循环都不通畅了。
1: 对，
0: 然后你的手就会发麻发酸，然后连着你的肩膀啊脖子啊也跟着受累。更危险的是什么呢？就是抓得太紧，它会影响方向盘的灵活度。
1: 嗯，
0: 就碰到突发的一些情况，可能你没有办法及时的反应过来，既伤害身体，然后又留下了一些安全隐患。
1: 还有人说哈，这不就是我开车嘛，能握住能开不就行了嘛，哪有太多的讲究。可是咱们的车主啊，每天和车打交道，有的尤其是职业车主，可能每天要开至少2个小时以上的车。
0: 咱们的滴滴车司机呀、
1: 对呀、
0: 出租车
1: 多则可能7-8个小时都有可能。
0: 对，
1: 那错误的姿势就好像一个慢性病一样，是吧？天天就折磨着你的颈椎、腰椎和手腕。
0: 是的。
1: 等疼了、影响生活了，再去调理，可能就没有预防那么好，对不对？
0: 对。
1: 其实自己检查也是很简单的，开车的时候多注意，要是握方向盘的时候啊，肩膀。你发现很紧绷、酸疼啊，脖子发酸，或者是手时间长了啊，感觉都麻了，那肯定是握姿不正确。
0: 对，
1: 我们也没有死磕那种标准的姿势哈，舒服、放松、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就比如说我们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种9:3握法，就是双手自然下垂，肩膀放松，颈椎不用特意用力，既安全又保护脖子。
0: 对，其实就是想跟大家说哈，别再被这个标准的握姿给误导了。就是10:10，它可能是挺安全的，但它不适合长时间的开车。
1: 对，可以让我们集中这个注意力，强制你集中注意力。
0: 对，对，你像单手握方向盘，这个就是太紧啊、也不行。包括就都是伤害身体的一个坑哈。刚才你说那个老周那位听众朋友，他可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很好的一个警示。因为开车就是为了方便，不是为了消耗身体嘛。所以说，从现在开始，大家可以检查一下自己的卧姿，及时调整，保护好你的颈椎，然后能放心安全的去开每一段路。
1: 对，
0: 好，那么看一下时间，我们稍事休息。一首来自于是胡海泉演唱的《外面的世界》送给大家，歌曲之后咱们继续回来。

0: 每天，我们为了各自的目的地，在各种各样的路上穿行。
1: 上班途中我陪你，
0: 下班路上还有我。
1: 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0: 畅听107，快乐与您一路相随。
2: We used to run red lights and never look back.
3: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
4: 一路相随，
3: 我是蒙娜，
4: 我是李振。那回来之后啊，我们要和大家聊一聊近期的几款热门的车型了吧。
3: 嗯，是的、
4: 首先要给大家说的是2027款的丰田 GR86 也即将上市了。
3: 嗯，
4: 新增一个单目摄像头加231马力，它能重回巅峰吗？
3: 相信看过这个头文字 D 的这个朋友哈，心里永远藏着一台丰田86。
4: 对对对，这台车也代表了一个这个跑山车啊，
3: 对，
4: 就是、
3: 是的，
4: 的一个代表了哈。
3: 嗯、
4: 因为这部电影和小说哈，
3: 对，
4: 当年这个。拓海驾驶这个 A186 驰骋在秋名山啊、捧红了这个丰田的这个后驱跑车的名号，
3: 对，
4: 也让这个86系列成为无数车迷的青春信仰。
3: 对，在2012年的时候，这个丰田复活了86，然后200匹自吸水平对置，就不到1.3吨后驱首波，10000转表底哈，
4: 嗯，
3: 就是那几年赛道，里边就是可能10台车8台有这个86或者是 BRZ，然后就是改装配件比这个。就那会儿的飞度还多，那几年飞度也很多。
4: 对对对，
3: 嗯。
4: 可是现在呢，就是新能源随便一个双电机，这个加速度就能来到3秒啊，谁还在乎什么是排水渠过弯，或者是就是这种加速度呢？
3: 情怀神车啥的，
4: 对对对。现在这个加速度可以说是很廉价哈，对，对于电车来说，那这一台被称为神车的那车辆呢，也渐渐的褪去了光环，
3: 对，
4: 热度呢持续走低。那 GR86 月销个位数，甚至是卖不掉，也慢慢的淡出了大众的视野。
3: 嗯，
4: 但是啊，丰田显然是不打算让这个拓海的继任者就这么谢幕了吧。
3: 对，
4: 就在最近啊，他正式发布了2027款的 GR86 作为第二代车型的升级款。新车啊，新增了一个单目摄像头，动力呢也小幅上调了一下，来到了231马力，然后呢优化了一些操控啊细节啊。所以这款承载着无数情怀的跑车，此次的升级能否让它重回大众的视野，重回巅峰呢？大家可以来了解一下。
3: 对，其实海外市场今年夏天就已经开售了，然后它的预售价格是在3.1万到3.4万美元这个区间，然后进来到咱们国内的话，大概率是30到35万这个段位哈。中国市场可能不用想，肯定还是走这个进口渠道的，量不会太大，但一定会来，可能你要等。
4: 对，但是这个车哈，说实话，如果真的来到这个价位的话，在中国的现在市场上，真的是一点便宜都占不到啊。
3: 对，
4: 2027款的丰田GR86 于今年的6月1号在湾区一个活动当中首次亮相。
3: 对，
4: 海外市场预计呢在2026年的夏季正式上市。刚刚说了哈，在3.1万到3.4万美元之间。那在它的这个布局上面，这辆车哈，它提供的有几个版本要注意一下。
3: 是的，
4: 首先啊，有这个基础版、高级版这个两款配置，每款呢都可以选手速6动或者是6速自动的变速箱，总计4款车型可以选择。
3: 而且它外观上就是2027款的 GR86 哈，整体是延续现款紧凑低趴的那种跑车的比例，经典的前置后驱布局，然后短前悬长后悬的那种设计哈，搭配流畅的一个溜背的线条，辨识度依然是拉满，车身线条包括前脸的格栅、大灯以及这个轮圈的设计哈，都没有什么调整。
4: 值得关注的是它的变化，就是唯一的变化就是新增了一个颜色啊，
3: 对，
4: 雷霆灰纯色车漆，车漆质感更加的沉稳了
3: 啊，
4: 能凸显车身的一个雕塑感，满足一些低调玩家的需求。毕竟 知道这款车或者是想买这款车的可能年龄有点大了啊。
3: 嗯，对。
4: 车身尺寸呢，现在官方还没有给出具体的数据，参考以前的那款啊，大概啊长度在4米265，它的宽度呢在1米775，高度呢是1米3左右，轴距呢可能是2米5左右。
3: 嗯，
4: 轻量化的车身再搭配一个短的轴距，灵活的操控。是它的一个优势啊。
3: 对，是的，你像内饰哈，也是没有大刀阔斧的去改动哈，延续以这个驾驶者为中心的一个布局，重点优化质感与运动氛围。基础版呢保留了全黑的内饰，
4: 嗯，
3: 然后高级版呢新增了这个驾驶舱红主题的一个内饰，
4: 嗯，
3: 然后座椅呢采用的是黑色的这个翻毛皮的一个材质，就是没变嘛，
4: 嗯，
3: 然后侧翼搭配的是红色的皮质的一个点缀，还有车门的饰板啊，包括地毯啊，同步是红色元素，运动感十足。高级版的按键、旋钮以及挡把区域采用的是黑色的饰面，高级感更强。
4: 嗯，这款车因为大家认识到它的时候也知道它是一款这个玩乐型的车嘛，跑车嘛，
3: 嗯，
4: 所以它在这个内饰啊或者是在它的一些配置方面可能就是不像很多舒适型车型配置的那么全那么多，
3: 就啥都没有，一发连个蓝牙都没有，真的就你只能听收音机或者是一根线插到你的手机上去放音乐。
4: 对对对，因为这不是它的特长。嗯，
3: 对，是的。
4: 现在的这个中控呢取而代之啊，比原来要好一些了哈。
3: 对，
4: 是一块12.3英寸的全液晶仪表和一块10.1英寸的中控竖屏。
3: 嗯
4: 啊，支持无线的，
3: 这就有了是吧？
4: 对对，终于支持一些无线的 CarPlay 和一些，蓝牙呀这些语音控制啊，现在都有了哈。
3: 对，
4: 据说还专门加了一个语音控制，说只要跟这辆车说我要跑山，那它自动会调出计时表，
3: 对，
4: 油门开度和刹车力度显示。
3: 嗯，这放在这藤原豆腐店的那个送货的路上，拓海大概。能交出几张那个超速罚单呢？嗯，
4: 对，不知不觉都得多，就得把脚踩硬一点哈。
3: 对，而且它方向盘后边哈多了两个按键，
4: 嗯，
3: 一个是驾驶模式切换，另一个是自适巡航跟这个车距这个调节。
4: 嗯，
3: 就是现在这款车有了 ACC， 你敢相信吗？
4: 空调是吧？
3: 嗯，对。
4: 这个配置上哈新增了一个摄像头。看它多了一个摄像头，我们就说了好几遍了。
3: 对，
4: 带来了一个碰撞预警，还有车道偏离警示，
3: 嗯，
4: 自动的远光灯，还有交通标志识别等功能，提示你不要超速啊。
3: 嗯，对，
4: 还有就是增加你的安全性。同时，原有的双目摄像头识别范围扩大近一倍。啊，也有适应巡航、车道保持、主动刹车等等，主动安全能力会有不错的提升。高级版呢，还标配这个后方超声波警示，还有防盗系统以及后方的交叉预警。
3: 对，你想想哈，一台漂移神车，
4: 嗯，
3: 然后现在自己会刹车了
4: 啊，
3: 嗯，但是你仔细想想，买这车的人大多都是。日常代步，
4: 嗯，
3: 然后早高峰堵在路上，
4: 嗯，
3: 有套好用的这个辅助系统，确实可能，能让你少骂几句，是吧？
4: 减少你的这暴躁情绪。
3: 对，就是那个当年哈，这个拓海要是这个副驾坐着的，
4: 嗯，
3: 不只是一筐豆腐，然后还有一个 ADAS 系统，我觉得文太太，文太大概也不会那么操心了。
4: 嗯，对对对，
3: 是吧？
4: 是的，
3: 嗯，
4: 对，更安全了嘛。
3: 对，是的。
4: 再说一下它的这些相关的配置，比如说舒适配置上，还有现在有空调了，刚刚说的哈，
3: 嗯，
4: 有空调了，还有无钥匙进入啊，一键启动啊，刚刚还说座椅也这个更新了，手动的调节座椅，6扬升的。扬声器啊，音响也变好了，
3: 嗯，
4: 啊，像方向盘呢都变好了，
3: 嗯，都变好了，
4: 操控相关的配置，还有可以选择一个性能套件，也可以选择，
3: 对，
4: 这样可以把你的刹车啊 ，Brembo 的卡钳换上，
3: 嗯，
4: 还有一些减震器啊，也都可以换更好的，
3: 对，
4: 缩短制动距离，抑制热衰减，强化你的操控极限。
3: 对，咱再来说它的动力上啊，很多人很关注，
4: 嗯，
3: 就搭载的是2.4升水平对置4缸自然吸气发动机，最大功率呢是231马力，168千瓦，峰值扭矩呢是249牛米，匹配的是6速手动或6速自动变速箱。 然后手动版的话是每小时0到96公里加速6.1秒，自动版是6.6秒。但是要需要提醒大家的是，这台车它只有1270公斤，
4: 一吨多一点，
3: 对，就推重比老款提升了将近10%。当年的那个 A186 哈，才130匹，它都能在秋名山干翻 GTR。
4: 对，
3: 然后现在的这个231匹的后驱小跑，就够你在山路上演续集了。
4: 这更厉害了哈。
3: 对，
4: 底盘呢还是前麦弗逊，然后后双叉臂独立的悬架，再加上它的极致轻量化设计，再加一个后驱的布局，搭配优化之后的减震器，所以这辆车现在能够兼顾支撑性与灵活性，过弯侧倾更小，指向也更精准。所以这款车哈，还是主要于生产出来之后，供那些有情怀想玩车的这些人准备的，而且更新了一些现在的一些科技上的装备，也更便于操控和便于这个和这个车进行联系。而且呢，你看保留了这个手动挡。这个在这也是很多喜欢车或者说年纪更大一点的人哈，他们那个时候在操控车辆的时候那种手感，
3: 对，
4: 还是给他们预留的。
3: 因为这款车它本来就属于小众的车，然后你像进口身份就导致价格又偏高，日常实用性真的不怎么地，
4: 不怎么地。
3: 对，就很，我觉得很难，像巅峰时期那样出圈。
4: 对，但是它是一款游玩乐型的车嘛，就是大家对它关注度还是有的，不一定买啊。
3: 对对对，你像它也从来不走量，是不是？
4: 对，它以前也不走量。
3: 对，然后它的价值就在于什么呢？坚守，然后纯粹的驾驶乐趣。
4: 对。
3: 就对

0: 对于懂的人来说哈，可能这款车依旧是梦中情车。
1: 对，
0: 就即便无法重回这个销量巅峰，也能在这个小众圈里继续发光发热。
1: 对，每次谈到这部电影的时候，谈到这个漫画的时候，大家还是会谈论一下这个车，谈论一下豆腐店，是吧？
0: 对，是的。所以说就是知道这款车的都说这款车是他们的梦中情车。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因为他们是在6月1号的时候就已经开起售了。对，可以关注一下哈。那么看一下时间呢，我们以接下来的这样一首歌曲结束我们今天一路相随的节目，来自房东的猫《一个人的海边》送给大家。我们下周一同一时间再会喽，拜拜，
1: 再见。

0: 在我们
1: 北京时间12点整，
2: 在车上离您最近的声音，谈交通，感受魅力亳州跳跃的脉搏，帮助别人快乐自己，360度覆盖有车生活的各个细节。每天锁定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享受有品质的精致生活。
3: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FM107.2 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5: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4: 魅力107亳州交通音乐广播。

0: 中午的12点整，听众朋友，此刻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为您直播送出的整点资讯，我是蒙娜。下面关注本市新闻资讯。亳州市教育局发布通知，明确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暑假时间为7月1日至8月30日，8月31日组织学生报到，9月1日正式上课。普通高中学校暑假开始时间为7月11日，新高一高二年级学生8月31日报到，9月1日正式上课。新高三学生8月24日正式上课。幼儿园、特殊教育学校暑假时间安排参照义务教育学校执行，中等职业学校暑假安排参照普通高中学校执行。2026年高考即将来临，为了给广大考生营造一个安心、舒心、静心的考试环境，确保高考安全有序进行，亳州交警将根据实际交通情况采取临时管控措施。具体管制路段，您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公众号或者是掌上亳州客户端查看。高考期间，6月7日至9日，考生持有高考准考证可以免费乘坐城区内的常规公交。另外，所有考点附近的公交线路在开考前和考试结束后均加大发车频次，并根据现场客流情况实时调度车辆输送乘客。6月4号，在安徽省第16届运动会群体部龙舟比赛中，亳州龙舟队斩获男子200米项目冠军。在6月3号的比赛当中，亳州队已夺得混合组500米直道赛亚军。接下来，亳州队还将参加男子组100米的比赛。
1: 一声春雷，青蛙从田里钻了出来。
2: 到惊蛰了。
3: 炎炎的夏天，知了也出来纳凉。
2: 这是大暑天。
4: 北方的国树到秋来，也是一种奇景。
5: 立秋意味着秋天的开始。
3: 一片片雪花从天空飘落在地上。
2: 古人说，大雪不动，倒春寒。

0: 好的，继续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桥城区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4度。贵阳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3到34度。蒙城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3度。利辛县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多云到晴天，气温21到34度。三县一区的风力均是东南风3到4级。好的，各位听众朋友，结束本时段的整点资讯，我们下时段再会。
1: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2: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3: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2: 快跟上，
4: 年轻就要动起来，碳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5: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1: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7: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6: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8: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9: 与梦同行，有我相伴。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相信到过欧洲旅行的人都有这样一种感觉，就是无论田园还是城市，我们都能轻易地看出百年前这个地方的样子。前段时间，小麦在网上看到过一组关于伦敦百年变迁的图片，图片里的背景就是一张伦敦当代的照片，而其中一部分则被相应替换成了百余年前老伦敦的照片。这些修过的照片可以说是毫无违和感。也许有些照片里的店铺有了变化，比如说从一家乐器商店变成了一间健身房，但是整个街道的格局以及建筑的风格都保持了老伦敦的风貌。 可以说伦敦还是那个伦敦，有些东西变了，但其实没变。而在这所有的欧洲城市里，最不变的该属罗马了。穿行在罗马的大街小巷，近的可以提醒你罗马假日里赫本与派克相恋的场景，远的则可以让你想到奥古斯都大帝时期这座城市的模样，似乎有一种虚无缥缈的东西穿越了时光，刻在这座城市的骨子里。这种东西，小麦把它称之为历史的味道。为什么要用味道这个词儿呢？味道是伴随我们从小到大的一样东西，我们的生活记忆里实则充满了各种各样的味道。家里长辈张罗好的饭菜的朴实的香味儿，那是家的味道；老街里一串晶莹剔透的冰糖葫芦的甜味儿，那是童年的味道。晚上大学校门口弥漫的烧烤摊档油滋滋的香味儿，那是青春的味道；电影院里某双手捧着刚爆好的爆米花，那是爱情的味道。可见味道无处不在，无论有意还是无意，生活总是会给一些人留下一点味道。有些东西我们的头脑装不下了，但是我们的嘴和鼻子却还记得很牢。这种感觉很敏感，这种记忆深入骨髓，牢不可破。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漂泊异乡的游子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中，再次品尝到家里的饭菜时，会兴奋地说还是这个味道。这就是为什么当一个人多年以后回到童年成长的地方，再买上一碗小面，发现好像不是这个味道时，脸上出现的一抹黯然的感伤。旅行就像是品尝一道美食，每个国家每个城市都有他们各自的味道，甚至包括各个地方不同的人也有其独特的味道。汪涵曾经出过一本书叫《有味儿》，他是这样解释这本书的书名的，在湖南话里形容一个人有意思有故事，我们就说这个人很有味儿。小麦觉得这种表达很贴切。在欧洲穿行，只要一个旅行者稍微花点心思，就不难体会到英国人的礼貌、德国人的严肃、意大利人的慵散、葡萄牙人的热情，所以每到一处都值得去细细品味、咀嚼那里的味道。柏林的味道很特别，可以说在整个欧洲都独一无二。走在柏林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的是现代化的建筑设计和崭新的楼房，一些上了年纪的建筑，比如教堂和博物馆，散落于城中。与其他的欧洲大城市不同，柏林城内的古典欧式建筑风格与周围的存在并不十分和谐，显得有些突兀，像是被一种无形的力量割裂开来。这种割裂源自于古典建筑和现代化建筑之间的巨大鸿沟。如果将街道比作五线谱，街上的建筑比作音符，那么柏林的城市乐曲看起来便有些特别，是一首有别于欧洲主流城市的乐章。这首乐章的特别之处在于它的心，这种心不仅指的是柏林城内的时尚设计，还包括一些地标性的历史建筑。这些建筑原本是地区历史、国家年轮的展现，但是相反的，他们却是一副少不经事的模样。举个例子吧，法国主教座堂，战后的重建仅赋予了这座时光见证者以高大雄伟的身形，却恢复不了过往的沧桑和厚重。时光在这座主教堂上留下的痕迹很淡很淡，光滑的大理石壁像是小孩子精致细腻的皮肤，而不是岁月老人饱经风霜的眼角。教堂的内墙虽然已经有60多年的历史，但实际上却崭新无比，这也是时间迷人的地方。想要在一个人身上留下痕迹，有时候需要10年，而有时候只需要10天，但如果想在一栋建筑上刻下年轮，恐怕200年也只能初现端倪。而法国主教座堂这座穿越时空的庞然大物，在二战中的熊熊烈火中轰然倒下时， 他的灵魂就已经随着硝烟飘散了。即便重建形体，灵魂却再也不能回来。随着硝烟一同飘散的，还有600万的犹太亡灵。勃兰登堡以南的欧洲被害犹太人纪念碑是一座由2711块混凝土石碑组成的碑林，石碑上没有任何的文字，只是静静地躺在那里，不发出一点声音。走入碑林，就走进了一条幽深的小道。大部分时候，石碑遮挡了人们的视线，一个人只能短暂地从2块石碑之间看到碑林外面的世界。外面的世界宽敞明亮，而里面的世界却深沉压抑。没有人能够清楚地知道周围正在发生着什么，无论是站在里面还是外面。石碑林立，纵横交错，这是一座迷宫，每条路都通向一个出口。站在其中，我们却不知所措。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旅行的意义不在于背起行囊，而是放下包袱。真正说走就走的旅行，无非是去往新的方向。这一路重要的不是遇到多少人，邂逅了怎样的风景，而是我们相约同行。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
3: 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梦想旅行日志，我是小麦。在柏林，犹太博物馆的落叶是另外一个震撼的设计。10000件象征着犹太亡灵的铁质面具静静地躺在博物馆的地板上，每一块面具的造型都是独一无二的，大的小的，胖的瘦的，哭的笑的，开心的沮丧的，端详的愤怒的，都凝固成了冷冰冰的面具，无言地躺在那里。如果有谁要从落叶馆的这一头走到对面去，是无法踩在这些面具上而不发出任何声响的。每一声响动都像是一句控诉，回荡在空旷的博物馆里。纪念碑博物馆和柏林犹太博物馆都展出了部分犹太人的信件和照片。柏林犹太博物馆还展出了一些家用物品。每一封信，或是每一个小物件的背后，都有一个平凡的家庭。命运将他们无情地碾碎，哪怕隔着一层玻璃，我也不难感受到那令人绝望桎梏的空气。看着墙上他们的巨幅照片，才明白他们也曾来过这个世上，也像我们一样鲜活而又卑微。尽管二战于1945年结束，但是对于一部分战犯的审判直到60年代才开始。也许正如奥威尔在1984中所说的那样，苦难一旦太过深重，那么人人都会缄口不言，都希望通过自我麻痹的方式掩盖它实实在在的发生过的事实。人有的时候真是一种不可理喻的动物，当战争浩劫刚刚离去，冷战的铁幕便化作柏林墙重重地落下，挡住了人们从东柏林奔向西柏林的脚步。不过1990年，人们将它推倒，两德实现统一。如今残存的墙体也早已成为艺术家和游客们的天地，最长的一段墙也只有1.3公里，名为东边画廊。之所以取名东边画廊，据说是因为在两德统一之前，艺术家们多在墙的西面作画，而统一之后才开始在东侧以墙代纸肆意挥洒。天气好的午后，点上一杯冰凉清爽的德国啤酒和一份德国香肠，留在东边画廊旁的草地上冥想或发呆，就很美好。说起柏林的饮食，可以说非常有特色，日耳曼人严肃而又豪放的性格由此也可见一斑。这份严肃在餐厅服务员的态度上就有所体现。小麦曾经去过一家朋友推荐的柏林餐馆，走进去

去之后，发现里面的服务员虽然不少，但并没有一张热情洋溢的面庞出现在你面前。所有的服务员都仍旧按部就班地在端盘上菜。小麦在心里嘀咕，德国的服务员真是很傲娇，客人来了也可以不理。事实上，也可能是因为这家餐厅的生意实在太过火爆，根本不愁没客源。尽管远看起来餐厅内部有不少空桌子，可是走近一看，全部有已预定的小牌子。偌大的一家餐厅，连个空桌都找不到，没办法，只好让服务员帮忙找个空位。可惜那位小哥带我转了一圈也没有斩获，便用一副无可奈何的语气让我自己去找他们的领班。奈何领班的衣着和其他服务员并没有什么区别，混在其他服务员中间，一眨眼便没了踪影，只好再去让那位服务员指点迷津。小哥快速地指了一下领班，便马上回到了工作中，脸上的表情虽然说不上厌烦，但却还是写着这回你自己看着办的感觉。说不定我们一直提倡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也是德国人的人生信条呢。菜品的分量则足以折射出德国人的豪放不羁，我点的那份烤猪肘足足有1.4公斤重，而且这还没有算上配菜。配菜包括了两个狮子头一般大小的肉丸和分量十足的德国泡菜。德国的泡菜实在是太出名了，以至于二战中美军士兵称呼德国人便用的是酸泡菜一词。除此以外，我还喝下了不少德国黑啤。现在回过头想想，一股对自己的敬佩之情从心底油然而生。除此之外，来到柏林，大街小巷里都能见到德国香肠，也是非常不错的选择。尤其是在寒冷的冬日，如果游走在柏林的街头，不来一根脆香油亮的烤香肠，简直是没天理。而且跟国内一样，这里的每位小贩也都说自己是正宗的德国烤香肠，所以也完全不需要再去加以分辨了，随便来一根吧，肯定是正宗货。古希腊有一句格言，人们通常是对事物的看法而不是事物本身困扰。把这句话放在旅行中，就变成了人们通常是对这个城市的感觉而不是城市本身感到喜爱。而这就是柏林以及它带给我的味道，这味道混杂着战争、分裂、痛苦和绝望，也混杂了自由、希望、勇敢和曙光，再加上猪肘、啤酒和香肠，两个字儿，完美。我是小麦，这里是梦想旅行日志，与梦同行，有我相伴。本期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小麦希望明天依然和您结伴同行，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

0: 有了无人机，动动手指，再不会汗流浃背啦。
1: 中国工程院院士罗希文，
2: 我们研究无人驾驶的太阳机，它有聪明的大脑，将农民从面朝黄土背朝天这样繁重的劳作中解放出来。
3: 改种优质水稻，这是新品种，我没有经验啊。
4: 不用紧，我是大数据服务平台，帮你精准管理。
5: 短视频、直播、五 G， 创新生产方式，让农民享受实实在在的获得感。乡村振兴，智慧农业。
6: 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州最欢乐的声音。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王杰。
0: 欢迎大家啊，
1: 欢迎大家。
0: 好了，来说一下节目参与方式啊。
1: 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掌上亳州客户端，也就是我们的掌上亳州啊，您可以直接 APP 当中直接下载，也可以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调频 FM 107.2收听节目，更欢迎大家可以通过观看我们广播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话题当中。您可以打开我们的视频号，直接搜索耀都时空，你也可以直接打开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也是我们的官方账号。
0: 谢谢大家啊。王杰老师今天怎么那么温柔？
1: 这个
0: 一身语色，
1: 这不是我平常的样子，对不对？然后突然间就觉得，就文静了许多。那就像有一个明星，他叫蔡文静，大家说他除了名字带文静，他人一点都不文静。
0: 那咱俩就是这些都带杰啊，又都是
1: 杰出人士，
0: 对，老杰出了。这个大家都说他来了来了啊，欢迎大头啊。哎，最近呢，是因为这个我啊，这个和这个我们的听众朋友见的多一点儿。有位听众朋友呢，
1: 咋背着我见面会了？
0: 真的是见面会了啊，见了好多啊。然后呢，有一位朋友的名字叫做，我就不说名字啊。
1: 大头吗
0: ？Superman 啊，这
1: Superman 啊 ，Superman 啊。
0: 然后呢，他呢就老是想说哈，也能不能最近聊点这个比赛的事情？也比较多
1: 还比赛啊，你看这电乐还不够燃吗？
0: 那够燃了呀，但是他这个他说的这个比赛呢，是因为是很多，你看现在咱那个工 BA 是不是咱亳州的，然后呢咱的足球小将是不是，再加上那个比如说有羽毛球联赛，
1: 还有刚刚传来的好消息，例如说我们的亳州学院的龙舟队获得了安徽省
0: 第
1: 一
0: 名，
1: 哎
0: 对对，是比较多，
1: 就我们经常会在这个南湖会看到他们这个训练
0: 比赛
1: 那个场景，
0: 对对对，
1: 他们训练的场景啊，那真的是少年意气风发，昂扬向上。
0: 对，
1: 他们的声音有时候都能传到我们这楼，耶二耶二。
0: 哦，这样
1: 整齐划一。
0: 我只能听见那个鼓
1: 点儿，对吧？
0: 鼓
1: 的
0: 棒棒棒。
1: 这让我想起了前两天啊，就是前两天说这个学乐器的再就业，就业呢，就是除了，例如说哈，就是如果你敲架子鼓，除了敲架子鼓，你还可以去敲鼓点儿的。
0: 就是他给别人搓背，
1: 都是点打盐，叭叭叭叭叭叭，
0: 那也就行。这个，
1: 行行出状元啊，家人们，
0: 三三尾六瓤啊，就是你看您在哪一行是吧？
1: 主要是得脚踏实地，跟我跟永年一样，每次都准点跟大家相约在节目当中啊。所以我们今天跟大家聊什么呢？
0: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当年和您在一起看比赛的那位仁兄或朋友或长辈或那个他，现在到底在干什么？这期咱主打一个怀念，
1: 怀念，
0: 对对对，怀念啊，
1: 怀念，知道你怀念吗？哎，我们以前有个同事叫怀念啊，也是我们很好的朋友啊。
0: 对对对 对, 对
1: 啊，他说以前有一个动画片叫做《足球小将》，爱吃
0: 啊，看过看过，
1: 看过看过，我也看过斑马，
0: 说的你
1: 啊，我斑马是吧？我还说这斑马音乐节还是那首斑马斑马
0: 啊。这感觉您的那个这个穿搭是非常的就 nice 嘛啊，这个就是我们可以聊聊当时你看这个动画片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回想一下，或者说你有和谁为了看比赛，然后坐在一起能坐好长时间。说这事儿呢，让我提到我一个，因为我们看 LPL 嘛，就是英雄联盟的比赛，开这个过年期间。然后呢，和几个朋友啊，过年呢，大家都知道，年货被里面就瓜子糖果、粑粑粥啊，腿收一收是吧？
1: 对，
0: 都有这些东西。
1: 泡面、火腿肠。
0: 对对，泡面、火腿肠类似的哈，我们就和几个朋友组团说去谁家去看这场比赛啊。当时我们去的时候其实很正常，就没有说要干嘛干嘛，但是在看比赛的时候啊，真是那一年呢。是 EDG 啊，然后呢非常非常的火，我们就去看看完之后呢还取得了胜利啊，哎呀，而且相当相当的心里就特别的开心。我们在看比赛的时候呢，真的是人均消费应该是两大把瓜子儿，口渴的不行，真是
1: 人均消费两大把瓜子儿，
0: 老大老大一把了，不行，现在不能客，现在给大家听一下，
1: 给大家开先挂啊。
0: 真真真。

0: 念啥呀？
1: 这个，WML 对吧？他说永杰头发真好，不仅浓厚而且
0: 厚
1: 实啊、不仅浓密而且厚实，真的。
0: 这个他叫王美丽，是一位美丽的女士啊。
1: 嗯，王美丽女士果然非常有眼光。嗯，
0: 我这发型呢，现在基本上到这个理发店呢，还有这个传统节目叫打薄，
1: 还打薄呢，还剃鬓角呢。
0: 但是有的地区它就没了哈，有的这。我上次我的发型师跟我说是哪一块头发没以前密了来着、
1: 他这样前后左右摸了大概有十下，然后他告诉我他没摸着哪一个地方不密，而且我目光所及之处黝黑发亮，扎心啊，家人们。
0: 不，我是白头，我少白头，我从小就少白头，还比较多哈。
1: 那你他是没见过真正少白头吧？
0: 不是，真的是我的白头发还挺多的，就是这个发型啊，它吹上去和不吹啊，完全两种概念，咱也不知道为什么。
1: 都一样啊。
0: 不是，
1: 就
0: 真的可以
1: 吹上去跟不吹，就是你看，有洗头发的时候，有时候啊，就是男生女生啊，无论还是见朋友啊，我们都说见一个人最高礼遇是什么？那就是
0: 洗头。
1: 哦、表示对这个约会的重视，不管你是去见男女朋友，还是好朋友，还是见长辈，只要洗头发了，那就是非常重视啊。
0: 原来是这样的一个说法是吧？
1: 嗯，先说到我们今天的话题啊，我想更多的是应该我们的非常多的网友朋友也好啊，我们听众朋友多多参与，
0: 嗯，
1: 因为确实是为你们量身定制的。
0: 对，
1: 就是这个话题呢，是因为这个。呼应粉丝的这样的一个呼声啊，就是我们响应粉丝的呼声，然后听到了你们的这样的一个话题的响应，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这些。
0: 对对对对对，而且呢，这个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真的可以想一想，我觉得有很多朋友呢，他可能，你不能说你没点娱乐活动嘛，对不对？你看各种各样的比赛都行，而当年那个特别火啊，我记得有一次，我一个同学告诉我说，有一位这个自己的朋友。啊，在这个自己学习的过程当中，没有开手机的声音，看了两期歌手。您就想一想，不开声音他都能看下去，您说这个节目得多有吸引人？
1: 颜值堪比永杰啊！
0: 就是他就是没有开那个声音，他看歌手。你说你这个唱的，他说我能根据他的这个嘴唇的抖动来决定他现在是什么样的一个唱法，真牛啊！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这个想法啊。看我们的群中这位朋友名字叫做小小布丁说，儿时的玩伴金河在黄袍加身送外卖，谢谢。
1: 就是特别特别溜，你看我这两天看到非常多的这些，就是，就是嘎嘣脆的发言，什么，就是什么，别让天空等太久，带上大疆咱就走。
0: 这是大家的广告语吧？这是。
1: 对，然后那刚刚他又是这个，就是黄袍加身，就是你感觉到，就是让你感觉到，就不仅是忆当年，而且会感觉到那个时候的意气风发。
0: 对对对。一山说永杰真有福，天天美女相伴，那是我承认这点，不得不承认，确实是我台的美女主持人特别多，而且每天呢都必须在下午的时候聊一小时。就我们老说一句话，搭档之间老说一句话，就说就我现在看你我都烦，我给俺老公我佛哈都没佛那些。你告诉你和你老公或者说你的爱人能坐那聊一个小时，这事啊很少是吧？
1: 我没敢讲话，这不是我说的，要么是蒙娜，要么就是
0: 雪瑞最多
1: 啊，
0: 雪瑞最多，因为那雪瑞咱我们俩搭的节目最多嘛。
1: 最近有没有见雪瑞？
0: 最近刚他来台办事儿见过一次。
1: 哎，对，我也是啊，所以听众朋友们，大家不要着急啊，马上雪瑞就回归啊。
0: 对，八月份他给我发了，在八月底左右、啊。
1: 快了啊，家人们啊。我今天早上这个爱吃惊香菜和经济，他说早上什么意思啊？他是连接上一句是吗？今年的。每家末都在早上，烧烤店生意一下子就凉了一截。哦，对，以前世界杯的时候都是晚上，然后啤酒、烧烤、小龙虾狂欢，对吧？甚至有一些就是看球氛围比较浓的一些，就是场馆内还、对，还会有一些就是我们的就是公安干警在执勤，对吧？保障大家安全、就让大家玩得尽兴又安全。
0: 嗯。
1: 我是今天什么时候注意到这个话题的呢？就是今天早上的时候播资讯的时候，就是我们这个88.2的时候有一个资讯，然后上面最后一条的国际新闻是说，这个国际足联2号宣布，全部的48支参赛队已经确定总计是1248人的球员的名单，包括阿根廷的大家熟悉的梅西，包括葡萄牙的克罗纳尔多，也就是 C 罗等等啊，还有大家喜欢的门将等等，然后都将会在这个第6次出征世界杯，也就是说世界杯要开始了。
0: 哎，有些球迷就说了，有些那个球星啊，他老说他最后一届最后一届好几届了，真是依然存，这是好事儿，知道吗？就让他要是现在就比如说要看篮球的朋友，乔丹说我再打2年，这个肯定会掀起一阵波澜，再说年龄那么大了，对吧？哎，这相对说好多饭店都是投大屏，对，是的，很多的时候啊，就是明显的有，比如说这个，尤其是足球和游戏的这两个的受众群多一点，
1: 嗯，
0: 很多的篮球运动它可能就
1: 更亲民一点，就是它没有说那，就是它的参与度会高一点。
0: 我是这样说，就是它的基数，
1: 对对对对，
0: 就有基数，
1: 基数会更大一点，
0: 对
1: 不对？
0: 对
1: 对
0: 对，基数，你要是说它要是衡量，就是没有说谁在看篮球比赛的时候把它投到一个，就比如说一个特定的点，
1: 对。
0: 但是有些时间点呢，有人就愿意熬夜去看这个，
1: 是的，
0: 就比较多。但是你不能说那个什么篮球比赛就没有那个时间点，也有点稍晚的啊。
1: 篮球比赛它是区别于足球比赛的，就是我不是那么的专业哈，我也不是一个特别爱，就是说就是特别专业的看球的人。然后，但是我发现啊，就是看足球比赛，好多人都围在一起看，会有那个氛围。但是看篮球比赛，一般情况下都是自己拿手机看，就比如说周末了。然后会有一些固定的人，他会打开这个 CCTV 频道啊，会看到5频道啊，然后会这个去看一些就定点的转播，甚至手机，对吧？App 上都会看，包括这个说这个好像说今年的世界杯的转播权，对不对？是最后的时候以
0: 咱给敲了
1: 0.5折，是吧？
0: 咱给敲了，
1: 给打骨折给拿下的。
0: 以前是哇哦这样，
1: 现在是哇哦，
0: 这太吓人了，真的是转播权你给。干多少倍你是受了受不了。来看我们的朋友圈当中哈，这个朋友说，当年跟发小蹲在小卖部啃辣条看球赛，熬夜熬到嗓子哑，现在他在外省开五金店，天天忙进货，偶尔微信聊两句啊，再凑不齐时间一起看球了。哦，和生活挂钩了吧，这个他这个开五金店，
1: 我也在这儿点。
0: 对，
1: 我想想要不要说，是的，开五金店，我觉得开五金店的人都是能人，能工巧匠，在我心里堪比匠人啊。
0: 我觉得
1: 你想想，
0: 技艺特别好。
1: 对，然后你问他一个什么东西，他知道在哪儿，他知道价格，然后他又知道大小型号，他是17的、19的、21的，他是3伐的、2伐、2伐的。
0: 你家还有五金店吗？
1: 天哪，他这个水管这个头那个头，什么钛金合金各种金，我天，真的真在我这儿就是匠人啊，就是专家，我真特别佩服。
0: 对，
1: 以至于我现在就是每次就是路过五金店的时候，就我们这个箭头市一城附近不是有五金店吗？我每次路过的时候都多瞥两眼，就觉得厉害。
0: 对，
1: 油然而生的敬畏感啊。
0: 对，五金五折的好像是2030年，对，你说那个时间点就是往后推的那个啊，下一次的啊。不严谨了啊，不严谨了。我们说
1: 每一个男生都有一个奥林匹克精神，这个奥林匹克梦，是吧？我最近觉得就是很多的体育特别的让我感觉到特别特别的有收获。就是首先第一件事情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之前看了一个就是接力赛。就是大家应该在这个切片上会看过一个接力赛，就是第一棒、第二棒、第三棒，到第三棒的这个小伙子说了一句“计划有变，准备夺冠”，到最后真的是他们合力拿下了这个就是在世界上的比赛的小组赛的第一，非常非常的厉害。你会觉得特别燃的同时，你也会感觉到他们那种合作的精神。
0: 你说是短跑吗？
1: 对，短跑100米短跑接力赛。
0: 哦，4×100米。
1: 4×100米。
0: 哦。
1: 然后你又会联想到，其实在我们身边有很多这样的佼佼者，就是他们也会感染我们。例如说爱运动的永杰，例如说现在在休假期依然很爱运动的雪瑞， 当然还有就是昨天我看了一个新闻啊，就说我们亳州蒙城有一个小伙子以安徽百米第一，就是安徽省百米第一，拿下了厦大的提前录取通知书。你会发现哇，身边
0: 哇哦，
1: 真的是围绕大家的这个
0: 真牛啊，
1: 对，就是特别厉害的这种运动氛围也好啊，对吧、
0: 嗯、
1: 还有我们刚刚说到的我们龙舟队获得了第一、
0: 嗯、对，
1: 大家怎么都那么优秀，
0: 哎，体育赛事现在在咱亳州蓬勃发展啊那我这说这话我腰板子我都直，真是，
1: 那可不嘛，
0: 现在全民健身的风气多好、嗯、真是，
1: 你看它不仅是我们这个就是在这个省内啊，在国内拿奖的这些项目，我们身边例如说我刚刚说到的永杰身边有很多的爱运动的朋友，
0: 对，
1: 我身边有很多爱运动的朋友，当然还有最近特别举行的我们的工编，对吧，
0: 对，
1: 工编你想想每一个单位，然后每一个部门，甚至是你身边的每一个人都参与进来，他、
0: 嗯、
1: 也是在我们身边的一个公园，在曹操公园，你就会觉得啊，从一点到七点完全不觉得累的那种感觉，你参与其中才觉得就是乐在其中，乐不思蜀。那还有我们之前参加的这个就是在体育馆的，就是我们的这个大家非常喜欢的这个工别，那叫什么别嘞，就是 CBA
0: 挥别
1: 啊，挥别，对，挥别，挥、
0: 啊、
1: 别也是，你看挥别现在是大概是打了那么多场，大概只有一场，也就是上周的时候惜败，对吧，上周末的时候对安庆客场的时候败了、
0: 嗯、
1: 对吧，一直都是
0: 赢的状态，还有一个
1: 现在应该是属于第八位次吧，第七第八名的样子，在全省排名非常厉害了，已经
0: 加油加油、
1: 嗯、
0: 运动健儿们啊，这是真不错啊，你是我的莫说耶，这美女是谁，她叫嫦娥，
1: 我马上去奔月，
0: 对，真是
1: 等我先过完端午节，
0: 他和嫦娥共通点，他俩都是俩名字，
1: 俩字儿，
0: 俩字儿的王杰啊、嗯，我台著名美女大主播哈、啊，好吧。
1: 这帽子反正戴上了是吧？
0: 这就一直没脱下来。
1: 对，这帽子反正戴上了，这不能拿掉了啊。
0: 对对对对。
1: 好，
0: 孙老师怎么还分享了我们的直播间啊？这
1: 谢谢孙老师，感谢孙老师，
0: 谢谢谢谢。
1: 雨欣。
0: 你让老杨来听，老杨一定要强调聊这个赛事的，他今天怎么没在线儿？
1: 哦，老杨，好，老杨，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我台资深美女啊。
0: 哦，好，继续来看这位朋友说，上学同桌呢，晚自习偷偷拿 MP4 躲在桌洞里看 NBA 啊，现在早就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上没空看。只剩朋友圈偶尔转发一下球队的资讯，对。
1: 哎，你没有发现，就是他们有可能啊，就是没空看，但是只要有一个大事出现的时候，他们就会立马的就在朋友圈刷屏。就例如说前一阶段的斯诺克，
0: 啊，
1: 对吧？我不知道我身边有那么多爱斯诺克的朋友，就那一天。然后呢？
0: 他自己根本都打不明白，他爱。
1: 他自己有，我说实在哈，就没有冒犯的意思，我自己都看不明白斯诺克，但是我知道，就是我大概知道。然后包括吴一泽夺冠呀，就是我也觉得就是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
0: 嗯、
1: 你看我说的斯诺克就是台球，丁俊晖。
0: 啊。
1: 再无忌就是想到这个之前我台采访的一个立新的一个小伙子嘛。但是那天晚上我真的见识到了。我好家伙，原来我朋友圈那么多好友他都是斯诺克迷呀、啊、
0: 对，
1: 就他们说起来头头是道，
0: 嗯，
1: 那种油然而生的那种自豪感，我隔着这个我的微信朋友圈好友的这种，就是甚至我都已经不记得他长什么样子了，我都能感受到他那个自豪感，
0: 对，
1: 溢出我的屏幕了已经。
0: 那朋友说去年那个赵新彤，
1: 哦，对，赵新彤，
0: 克里斯堡奇奇迹哈，这个、
1: 嗯、
0: 克里斯堡那个，哎呦，这真懂，真是，
1: 这咋懂那么多呢？你看你
0: 都是二歪球的人，真是的
1: 、
0: 哎。三国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怎么还能看见貂蝉？哎呀，又夸了你一遍。
1: 哎呀，哎，等我把马甲脱了。
0: 有点热是吧？
1: 对对对啊！
0: 貂蝉脱马甲啊！貂蝉的大招是什么？我真是。
1: 你刚刚说你平常会看一些就是游戏的比赛对不对？
0: 对啊，对，我最近一次看的就是LPL， 就英联盟嘛。
1: 嗯、
0: 然后再如果说你要是它不算个正规比赛的话，是一个组织比赛的话，就是马老师的比赛嘛。
1: 嗯。
0: 然后呢，就是芜湖啊，然后呢，他的那个绝地求生的比赛，然后真的非常棒，非常棒啊。
1: 嗯。
0: 每次能看到他们的那个竞技选手的那个状态。我真的很羡慕那些这个运动员的反应时间，以及他们的那些这个专注力，真的非常非常强啊！ 做梦都想到那儿去拿个冠军去啊。
1: 啊，我真的是特别觉得啊，都是对，大家都在这个提这个地方啊，我还要再多说两句。其实就是除了我们大家经常会口中说到的赵新彤也好啊，然后丁俊晖也好啊，甚至是刚刚夺冠的吴一泽也好啊，就是我们力新其实有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选手在力新县，他是咱老乡，然后呢他非常遗憾的是在今年止步了32强，也就是在32进16的时候止步了，他叫做庞俊旭，非常非常厉害，大家可以关注一下他，也可以多多支持一下我们的老乡，也期待老乡下一次能够传来好消息。
0: 哎，你是不是给他做过一次视频呢？
1: 对，我之前会采访过一下他，我会觉得特别特别厉害，尤其我看到他妈妈坐到那儿，就是他在那个现场，他妈妈坐在那个椅子上，包括现场的很多的这个，就是当时他去比赛的时候，接他途中他非给我发的那些视频，然后把我陪他训练的一些视频，我会觉得哇，特别特别的有感触啊，真的不容易啊，希望大家多多支持。大家如果说这个有一些正在关注节目的，想要赞助我们节目也好，或者说是想要去培养一个这个有潜力
0: 的
1: 选手，好，大家都可以去联系一下他，真的是很不错的种子选手。
0: 好好好，王杰老师对这些都知识了解非常透彻的，真是没选错，没选错，真是啊。接着再来聊聊生活吧，好不好？这些同学说现在成家立业在家带娃，球赛基本不看的朋友现在还有多少，都可以在我们的视频下方扣个一啊，
1: 大家可以扣个一跟我们互动一下，
0: 和我们了解一下，真的是这种情况。就是现在很多的人呢，他呢是由于这个生活状态的一些改变，就没有办法让自己的一些小爱好得到这些这个实现。有的人呢很忙碌，就抽空拿手机看一下那个短讯资讯嘛，就资讯，
1: 就不再去整个关注比赛了，而看一下消息，是这个意思吗？
0: 对，就前面就是整场比赛那个时候是坐在那儿悠悠哉哉在那儿看，后来发展到什么情况呢？就是忙里偷闲刷一下短讯，看这个此类的信息变成什么样了。现在更容易，现在有很多的 AI 辅助的一些软件，然后呢就是实时告诉他3分钟以后发个信息，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情况怎么样？就他就会给他推，这个特别的多。
1: 我们家每周末基本上就是如果空下来都会有一个固定节目，就是我会在家打扫卫生也好，或者是我们做早饭也好，或者吃早饭，我们家就会想起，无论是手机放的还是电脑放的还是平板放的还是电视放的，你会想起一个篮球赛的声音，就不管就是我孩子爸他看不看，但是那个声音是一定会
0: 有。
1: 对，每周末只要我们在家都会想起。
0: 喜欢打篮球啊？
1: 倒还好，就年轻的时候可能会比较喜欢，现在喜欢看球会比较多一点。就是我会，你刚刚说的这个足球跟篮球的时候，我就会联想到，哦，他还真的是一个人，就是不说默默看吧，就一个人在看球，看篮球啊。
0: 我都看中场休息那段。
1: 我都看那个美女播广告那一段，就是你想想那个打篮球的那个主播，我天哪，长太漂亮了。那腿跟我胳膊似的，
0: 哎呦，真是
1: 真的。你能说出来几个就是篮球主播体育主播？
0: 不，我对这个一无所知。
1: 你对这个一无所知呀？
0: 我打篮球，但是我不爱看比赛。
1: 那你那个游戏当中的那个解说，
0: 你也不记得名字，就是看他熟悉而已。
1: 就那些游戏解说啊，有几个女的真特别厉害，就他说的时候动情之处啊特别燃
0: 啊，
1: 就是每个人就是有一个意想不到的大招出现的时候吧，就他们职业选手
0: 啊，
1: 然后他就是每一次就是把他们的历史呀，就是把他们的经历呀，把他们的这个习惯呀，然后以及就是他们期待的状态呀，你就以及他没想到为什么会用这个招，这个连贯说下，我就觉得哇，振奋人心，太厉害了，大快人心，太棒了。
0: 哎，是江在说他2014年的时候用嘉文中单无敌，我也敢说我无敌，我还用剑姬上单无敌呢。就这个东西就是看真的很棒，看来你是玩游戏哈。说前天我去送外卖，这是你是我的梦啊，赞助是重点。好，
1: 欢迎大家来冠名悦动全程啊。
0: 哎，好，
1: 广告位一，广告位二，广告位三，等大家啊。
0: 哎，说前天我去送外卖，去了网吧，到了我看到了他们在打吃鸡，我在那里看了他们结束，然后他们结束了。
1: 你有多久没去网吧了？
0: 上一次去网吧还是上一次。
1: 我没去过
0: 网吧，我觉得也最起码得有几年了吧。我们去网吧基本上就是自己的发小，过年了嘛， 过年就是，尤其是过年的时间，这段时间大家清闲，就比如说咱下午去组团打个游戏，虽然说都玩的挺烂，但在一起玩一玩，难免有一个自己的活动。我的朋友圈非常纯净，打牌的人都找不到。
1: 他朋友圈就是除了运动还是运动，
0: 对对对，运动的
1: 人。他朋友圈就是运动，然后运动，
0: 钓鱼，
1: 对，就是爱好。他算是为数不多的，就是已经工作，甚至是当了爸爸之后依然有爱好的人。当然不能说是一个奢望啊，但是也是很多人都很想要去拥有的一个状态。
0: 啊，你们都没有自己的爱好。哇，天哪，真的不容易啊！
1: 骄傲着呢，是吧？就有一种说法是说，就是说，如果人有一个爱好，或者说你有一个特长的话，可以支撑你，就是下半辈子的很多的时光，可以给你很多力量。
0: 我会随着时间的变化而改变自己的爱好。我以前啊，这是给大家讲吧，这个爱好其实是很神奇的一件事情。就你现在嗤之以鼻，甚至有些看不惯的一些爱好，
1: 对，
0: 你慢慢你就会喜欢上它。
1: 还有很多你一直觉得你应该会一直会喜欢的爱好，后来想想不过就那样。
0: 对
1: 啊，不是说去魅啊，就是说，也不是说拥有就觉得也就那样啊。
0: 对，来，我给大家举例子啊，其实这个东西真的是在不停的这个变化。我小时候啊，我特别喜欢看动画片。我又说这动画片真好看。那我就看到中央电视台中央十二套，然后有一个采访，就采访一个童星，那个童星说他现在爱打篮球，他以后要打 CBA， 要打 NBA， 但是我觉得篮球这个东西谁能喜欢上他呀，还是动画片好看。到我上了这个小学还没毕业，我爱上了篮球。哎呦，说的很对，篮球这个东西呢，其乐无穷。外面下晒的人就没办法呼吸，
1: 就
0: 还得打，
1: 抱着球就走。
0: 对，对，抱着球就走，很爱篮球。
1: 拍一下这个你的球友，
0: 对，每天还擦一擦啊，就这个情况。
1: 就上课铃响了，
0: 对，
1: 迟迟不见人归。
0: 哎，你看这事儿就巧了嘛，这室外你打篮球的时候，有的时候有一些公园啊，他都会有钓鱼的大爷。
1: 哇，
0: 钓鱼的小伙子。哎，那个时候我就看，我说大爷这钓鱼好玩吗？大爷说钓鱼特别好玩。但我就坐看大爷坐在那儿十分钟没抬一杆，
1: 就一动不动。
0: 对，一动不动。我说这是有什么乐趣呢？有一年我在上大学一几年的时候，我的一位发小，他呢就很早就接触了钓鱼这个行业，因为家里面呢有这个钓鱼装备，还从事过渔业。然后呢叫我说他说晚上你来吧，晚上来
1: 夜钓啊，
0: 就在你们学校周边。你这样，我今天有点事儿，你帮我看一会儿我的钓位，我回家等会我再回来。我说那行，来就来呗，反正当我刺鱼中鱼第一条鱼的时候，那一刻我觉得哇哦，我找到了这个乐趣。
1: Amazing。Unbelievable。
0: 然后开始这样吗？
1: 其乐无穷了。
0: 对，一边钓鱼一边打篮球。
1: 嗯，
0: 打篮球那个时候呢，会路过一些在路旁打羽毛球的人。
1: 对，然后我一直在想，这羽毛球有啥好打的？羽毛球不是我们小的时候就是大家都会打的吗？
0: 对。
1: 这怎么大家突然间都喜欢打羽毛球了？
0: 哎，
1: 不至于说嗤之以鼻，最起码说没有那么感兴趣。
0: 我在打羽毛球的时候，我觉得啊，羽毛球是女孩子的运动。真是
1: 有点偏见一开始。
0: 对，我因为我见到很多都是女孩子在打，男孩子很少，就是女孩子和孩子玩，女孩子和女孩子玩。我那个时候什么叫内旋发力，什么叫杀球，什么叫跳杀，什么叫跳，什么这个都不知道。
1: 专业了，这专业了啊，上专业知识了，上强度了啊，
0: 这完全都不知道。然后后来就发现这款游戏啊，这款运动。
2: 北京时间13点整，
3: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银烛秋光冷画屏，星罗小扇扑流萤。妈妈，流萤是什么呀？
5: 流萤就是萤火虫啊。
4: 什么是萤火虫？妈妈，我从来没见过萤火虫。
5: 宝贝，你来看看，这是我刚刚刷到的一个萤火虫的视频，是不是很漂亮？
4: 妈妈，我不要看手机里的，我要看真的萤火虫。
5: 真的萤火虫？ 好，妈妈带你去乡下老家，那里有棵大榕树，以前到了夏天就有好多萤火虫围着它跳舞呢。
4: 哇，出发了，去看萤火虫。
6: 妈妈，我们到了，萤火虫在哪里呀？
5: 慢点跑，宝贝，你看那个就是大榕树了。
4: 萤火虫，萤火虫，萤火虫在哪里？
6: 妈妈，这里怎么黑乎乎的，哪有萤火虫啊，只有小飞虫。
5: 宝贝，可能他们已经搬到别的地方去了。
6: 妈妈，萤火虫为什么要搬家啊？
5: 因为这里的环境他们不喜欢了。唉，萤火虫们没有家了。
7: 曾经萤火虫是我们的童年，是我们身边最美的风景，但现在它们却因为环境的恶化渐渐消失了。让我们行动起来吧，从身边的小事做起，爱护环境，保护生态，让那点点萤火再次照亮我们的夜晚，让自然之美永远留在我们身边。
0: 这个可能大家都不知道，我们这个工作不易，知道吗？不容易啊。好，那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来哈。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叫做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什么啊。
1: 嗯，我记得我那时候上学的时候，就是有一个球队叫凯尔特人，他穿的是个绿色的球衣。就是为什么呢？我会知道呢，其实我并不看球，就是因为哦，对，就是因为我陪他看，略知一二啊。就我想大家应该生命当中都会有一个这样的经历，所以欢迎大家和我们进行分享。
0: 哎，是的啊。来看这位朋友说，老爸从前每逢大赛就陪我守着电视机，啤酒花生备好，边看边唠啊。如今年纪大了，要早睡，很少熬夜看完整场赛事，只能白天看集锦啊。
1: 就是你作为一个男生，你说就是从头看到尾的赛事，你会就第二天真的是像看重播一样，就是看集锦一样就那样看吗？
0: 会看，尤其我有的时候会重复看，就它精彩操作，
1: 反复学习。
0: 对对对，真的是有的时候精彩的那种瞬间，你每次看每次都觉得很让人怦然心动，很让人激动那种。
1: 就怎么可以那么优秀？
0: 你比如说哈，刘翔，
1: 110米栏
0: 的时候，那个时候中央电视台。但凡有一个比如说空档期，然后这个广告就会出来，然后就是那现场的比赛的画面，它也就那12秒，是吧？
1: 对，但它12秒让我们记了大概有20来年吧，现在已经
0: 对吧？一想那
1: 就你现在想想当中啊，依然觉得它很厉害，就是那枪声，
0: 心灵线，
1: 那个枪声一响，那个大长腿健步如飞，就是你在记忆当中，甚至在我的记忆当中，它形成了一个独特的，就是你提到刘翔，我就会想到那个画面。
0: 对，
1: 就甚至可以完整复刻那个画面感觉，包括现在就是有一些这个大家有一些切片回去看这段历史的，会发现哇，原来那个时候他那么厉害，那么强，然后身旁有那么多的优秀的其他的竞争选手，他依然那么的出色，
0: 引领了一段时间啊，这真的是非常非常牛的啊，
1: 常看常新啊。
0: 对的，也后面的这个因为伤病这个退赛这个事情啊，就大家呢一定要这个多多关注人呢、啊，人啊，人，他是啊，
1: 嗯，就有很多的运动选手，无论是这个我们的国家一级运动员也好啊，或者是国家级的运动员也好啊，甚至是就是代表我们这个去参加奥运会、全运会这些，为我国争光的这些选手，其实他们都特别特别厉害，有很多的闪光点。就特别特别厉害，就最近有个段子嘛，说就人上了一定年纪，天天就是吃饭、工作、备战奥运会，
0: 对，
1: 就强身健体了嘛。
0: 备战奥运，我们那个群叫备战奥运会，
1: 你们就真叫备战奥运会啊？
0: 真的真的，我给你看一下，真是。
1: 就我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我有一个段子叫什么？样样样样通，样样松。
0: 你看，备战2028奥运会，
1: 备战2028呀。
0: 对
1: 啊，还有2年时间啊，1年半啊。还有2年时间1年半备战奥运会啊！我们网友说他喜欢看的可能是足球，对吧？他踢的是前锋，前锋是足球，对不对？
0: 对，我那踢边路，我这不是完全就是 这个凑人数，
1: 就是我以前对这个足球也会有一些
0: 守门员，不叫门岗，
1: 对，就门将，门将啊，对，我以前对这个门将啊，真的是我就觉得足球运动场当中啊，应该是门将是最轻松的，也就是女生会觉得这个多少会有一些就是些许的个人色彩在里面的一个角色。后来我发现不，一个厉害的门将至关重要，对一个球队来说
0: 非常重要。
1: 对，所以就是每一个角色当中，他都是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并且他的业务素质在关键时候非常非常的，就是。怎么呢，
0: 能派上用场，
1: 对对对，就非常非常的显现，就像你那个挥羽毛球一样，
0: 最后一道防线，他说
1: 啊超级厉害。他们小学生踢足球啥时候，不是小学生，是小将们，就是他是青少年嘛，可能他应该是到了16岁吧，就不能就不算是青菜了，就是不算是青少年了啊，具体的这个可能没有那么的准确啊，可能是14可能是16啊，
0: 那十几岁的时候老猛了，
1: 对，厉害得很，
0: 很猛很猛啊，
1: 对。
0: 说吴磊进球的时候他都是反复看啊，只要是刷到他的新闻就搜一遍专门去看一下。是的，足球这上面呢确实有很多的这个人才啊辈出，有的时候我也是会经常会刷到一些啊，然后一直在看一直在看。
1: Super One 又在备战
0: 一直在备战。
1: 杨姐今天给
0: 不
1: 给力，
0: 不是杨哥，杨哥、
1: 杨哥今天给不给力，杨哥今天就 Super One。 杨哥说这个
0: 你备战什么，你告诉我
1: 我先给你讲讲我备战什么啊，杨哥，就是我骑自行车，然后呢就是现在不是有一个分屏吗，就是骑自行车的、游泳的、撸铁的、打球的，各式各样运动放一块，就是样样通样样松，我就是那样的我应该备战的是全能吧，就10项全能那种
0: 你这样说吧，你要是干什么我都会点
1: 但是每一样都不精啊你看我有自行车是吧，然后呢我也会游泳，我也会有泳镜、泳裤、各种各样的游泳装备，我也有撸铁的手套、各种各样的护腰，然后呢我也可以去骑摩托车，但是我样样都好像不太能拿得出手
0: 这人不扫兴，你想跟玩什么咱玩命吧，我有命真是什么
1: 玩的不亦乐乎，
0: 对，咱别赌太大，赌命的真是
1: 赌不了，赌不了啊！
0: 一定
1: 我现在已经开始就是好好的珍惜命了啊，好好的养身体，备战奥运会呢，等着啊！
0: 物体空间移动师说没有中国队吗？您说哪个赛事没有中国队？
1: 对，哪个队哪个赛事没有？你看看，
0: 就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话题呢，您就是这样的事，当年陪你看比赛的人，如今在干嘛啊？这样一个聊法啊，中国队的这个很多赛事非常牛啊，好吧，
1: 太厉害了，包括这个我们作为这个武术之乡，我们的武术就是在5月底的时候去参加了一个类似于沛县吧，一个就是武术之乡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比赛，也是拿得非常非常好的成绩，
0: 是吧，
1: 对，
0: 华佗五禽戏啊，或者说西洋掌啊，这都是我们博主哎有了这个啊。这位朋友说，初恋当年陪我通宵看世界杯，为输赢吵吵闹闹，现在早已断了联系，偶尔刷到对方的动态，以各自成家，从此赛场再无并肩的人。哎呦，你说了有点
1: 山一程水一程，
0: 对对，
1: 从此山水不相逢。就这样吧啊，人家陪你走过一段路了，人贵在知足啊，感恩
0: 这么
1: 谢谢人家啊。
0: 就是这个，如果说你的另一半还是特别喜欢和你在一起看比赛的话，我觉得还是非常棒的，因为有的人他不愿意和你在一起看，就是你两个人如果说有一方呢是不喜欢某样东西的，你是那个是要是改变的，还是说你要去应和的，就这种情况，改变他，应和他，两种方式，
1: 还有一种就是尊重他，对吧，就是你如果说有时间你可以参与，如果你没时间的话呢，你也尊重他，就像我弟妹尊重你一样，尊重你的爱好，无论是钓鱼还是运动还是打羽毛球，他会尊重你，他不是说每一项他都会参与，但是呢他会尊重你这项爱好，我觉得就已经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事情了，
0: 是的，这杨哥说不爱嘛，哈哈哈我懂你的意思，只能是足球嘛，呀呀，都是略懂，这才是高手。说您呢，高手都是略懂，
1: 略过我。
0: 对，这真的有的东西你去了解就 你这是在行的人你都知道这里面门道有多深。
1: 对
0: 对，
1: 真
0: 的
1: 是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
0: 对对对对对，
1: 就这个东西真的啊，就是不知者无畏。以前我不能理解啊，什么初生牛犊不怕虎，什么意气风发，我现在幡然醒悟。
0: 行，老六他说大学宿舍一群兄弟挤在一个电脑上看球，输球呢一起叹气，赢球整栋楼都在欢呼。现在四散各地上班，只能线上同步看直播，隔着屏幕聊聊天了啊。
1: 其实能隔着屏幕聊天已经算是很好的一个状态了。
0: 对，这个我告诉你，真是就是我那个大学寝室的所有的室友，我们的上班点都不一样。
1: 嗯，
0: 就是他们有的时候发信息的时间点你很意外，就是全天二十四小时贯穿，
1: 就每个时间点都会有人。
0: 对，都会有人。对对，你比如说你发条信息在群里面，有可能他那个是早上回的，中午呢老二回的一个，中午那下午的时候老三，凌晨三四点了老四来了一个。
1: 反正就接上了是吧，续上了。
0: 对对对对，就这个特别神奇。你有
1: 还好有人回，就害怕就是你发出去之后就突然间安静没人回，石沉大海了。
0: 那很正常，那很正常。就是我说甚至你自己发了一个视频之后，或者说发了一个什么话语之后呢，你就退出群聊了。
1: 何止是话语，就之前我有个大学同学，然后呢约好一块去蹦蹦，就前一段不是蹦蹦龙虾节吗，他刚好去蹦蹦去学习，我们说的呀那斩钉截铁板上钉钉的事儿，我说一定，你放心，你等我。然后我突然间有个直播任务，我说不好意思，
0: 我有直播任务。
1: 对，不好意思，临时有工作安排，对不起宝宝，下次一定。
0: 你把咱领导的手机号发给他。那这个确实是没办法，这个工作上的事情谁能说得准呢？是不是？
1: 对，所以就是觉得如果能这个同步隔着聊天已经是很好的一种情谊了，已经不错了啊。
0: 有好多人是已经好长好长好长时间没见过了。
1: 嗯，
0: 其实我现在发现了我的记忆力真的不好了，我有很多同学我都已经忘了他叫什么名字了。
1: 很正常嘛，我前两天不是我们上周直播的时候可记得了，有同学问他，我说你是我初中的还是我小学同学，我就觉得这个名字好熟悉。
0: 对，然后我不看当年的毕业照，我都不知道我们俩一起同伙伴。
1: 对对对，我现在就看着当年毕业照我也认不出来他，真的就是你可知道，就是现在啊，就毕业照我现在特别能理解，就是毕业照一定要打个名字
0: 啊，
1: 就在你后面对应的位置上打个名字，真的我真的认不出来现在。
0: 那挺不容易的，那个真是哈。那这个真的，我想不起来，真的想不起来。
1: 这还记得那个时候一起去陪你看球的人，就是很难得的嘛。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聊，就是还记得那个曾经陪你看球的人。
0: 哎，这朋友说楼下大爷啊，从前夏天的搬个小马扎陪我在院子里看比赛，去年搬去儿子家住了啊，老院子也空了，再也没有傍晚结伴看球的光阴了啊。这肯定是自己的儿孙孝顺，是吧？
1: 嗯，
0: 让老爷子去接着面前去照顾，
1: 这有点像忘年交，就是我们在电影当中会看到那个下棋的那种感觉哈。
0: 嗯，
1: 就是会碰到一个年纪稍长的长辈，有一个共同的爱好，当然不仅仅局限于这个我们刚刚说到的棋艺切磋啊，有可能就是共同看比赛嘛，就一段难忘的经历。
0: 是的，这真的是这个忘年交这个事儿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忘年交啊，但我的忘年交是有。
1: 我也有，我有亦师亦友的朋友，
0: 哦、
1: 就是
0: 对
1: 他，我们算不上忘年交，就是我觉得这个词啊，就是很难去称呼，就是我觉得他在我身边像朋友又像老师一样，当然会有一定的年龄差，但是我会觉得从他身上学到很多。
0: 那他从你身上学到了没有呢？
1: 那当然了，我不是门门通门门松吗？
0: 哎，对，这个很有意思，就是。他有的时候他说这个东西我真的是不懂，你要是一个年龄很大和你跨度很大的人和你聊天，有的人你说话的那个语气啊感觉啊，他总觉得不像个孩子，
1: 嗯，
0: 他就和你就聊得很投机，哎，那个感觉就非常有明显。有的人你主动和他打招呼，你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但是你说话之间的三两句你能探究到他可能是一个别样性格的人，就这个东西特好玩。
1: 所以老古语嘛，我们这个老祖宗就教我们了，人不可貌相嘛。
0: 海水不可斗量。
1: 对，就您看起来他非常高冷，你相处用原来是一个人畜无害的小可爱、嗯、啊，您看起来他非常的甜，其实他非常坚韧啊。
0: 嗯，这大爷现在去儿子家住了啊，
1: 享福了。
0: 对，那院子当中、嗯、你没事，你给大爷打院子呀。啊，
1: 再打个电话。
0: 对，是我觉得这事儿可以做到嘛。
1: 嗯，
0: 大哥，前女友爱跟着凑热闹看足球，他也看不懂规则，就陪着熬夜。
1: 哇、
0: 啊！分开好几年了啊，听说专心经营点小店呢，早就不关注任何体育赛事了啊。
1: 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
0: 这有的时候你会发现，就有些东西它特别奇妙，就是你不愿意干啥，
1: 嗯、
0: 你老是能碰到这事儿；你愿意想干啥吧，这事儿离你越来越远。有的时候就是会出现这种。
1: 例如，
0: 比如说，你看，你有的时候你想出门工作，你想换一种生活，甚至你想开个什么样的店，你其实这个店呢，你现在开始说，后天你就能干了。按照法律规定来说的话，后天你就能干了。但是你总有一些很奇妙的事情阻止你不让你干这事儿。
1: 嗯，
0: 你比如说很奇怪，我上次有和朋友就这样去聊的，我们准备去开一个店儿，然后这个店儿是吃的。就是那个，因为我喜欢吃鸡嘛，然后我就让他去学了。学了之后，他说来开这个店吧。我们第一天去的时候呢，和那个老板说，我们今天要去哪儿学习。老板说来吧，今天说去学习。我们当天走，他当天晚上也出门了，他去淮南了。然后
1: 就到店里没人啊，碰壁了。
0: 对，我们又追到淮南，追到淮南之后呢，我看时间不够嘛，我说我得回来上班。他说行吧，那你走吧。我去，他就开始去全场录完之后回来之后呢，去这个就找店面啊，装修啊，类似这些事情杂七杂八的都跟大家说了。我们去办证的时候，那天不上班。我说怎么还有不上班的时候呢？他说
1: 好事多磨呀。
0: 啊，然后我们去装修，我装修呢，我就说了一样，我说这个楼梯啊，必须要和一二层接着的时候一定要不要做这么陡。
1: 嗯。
0: 那个空间呢，稍微来说有点小，就他们俩谈价格的时候，我都没听懂他们到底敲定了多少钱去做这个楼梯。我就说这一件事儿啊，这件事儿做完楼梯之后，我一看非常陡，根本就不行。这本来就是一个星期以后就可以开店了，后来就已经磨蹭了好几个月啊。这个东西就很神奇，哎，有点受不了，你真的是，就是他那个东西会让你劝。劝过来劝过去，
1: 对，它就是它中间会有很多很多你想不到的东西，就例如我们装修的时候有小的细节嘛。但是正所谓天下大事作为细节，这些小的细节决定，就是你刚刚说到，例如说这个楼梯太陡，它就有安全隐患嘛，磨合嘛，对不对啊？我们看到有朋友说这个足球小将在意大利全赢了啊，是的，有这个，就是足球小将夺冠了嘛。中国足球少年队夺冠，对吧？这个新闻看到了。到淮南给发个消息，请你喝牛肉汤。您淮南的？
0: 他在淮南工作。
1: 哦，我好朋友也是淮南的。我刚刚说的就是跟那个朋友去相约在蚌埠，就是淮南的朋友，他从淮南出发，我从亳州出发，相约在蚌埠。后来他也没见到我，我也没见到他。
0: 那你去淮南喝碗牛肉汤，给他道个歉。
1: 好嘞。
0: 告诉他，不是我不想去，是我真的来不了啊。
1: 啊，我们朋友发什么了？
0: 啊，这朋友说我是永杰的羽毛球粉丝，哎呀，感谢！
1: 哇塞，
0: 我打得那么奇烂，你也是真有眼光啊！
1: 我这每一个人的水平，就从我的角度来看，永杰打得相当不错啊！
0: 哇哦，我真是我老不错了，我这个人啊！
1: 这个中国足球小将欧洲夺冠，好像很振奋人心啊，是吧？大家都对这个事情就是在网上呼声很高，大家点赞率也非常高。我看央视频发了一条视频，就有65万那个点赞。
0: 是吗？
1: 对，我刚看到21秒的视频，61.5万的点赞，
0: 很棒。限定小杨，您这个问题啊，就你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的这个5501234这个电话，5501234这个号码。而且现在您这个身体这个情况也看到了，因为宝妈，然后呢，你一定要5501234说明你那个情况，然后和咱们去聊一聊这个问题啊，就告诉他你在哪儿买的呀。遇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呀？你想得到什么样的这个回复啊？都可以让他们去给你对接一下啊。如果是听到的话，你扣个一啊。 来来来来，继续来看啊，表哥，表哥以前有一个重要的比赛喊我去他家撸串看球啊，常年在外地跑车，作息不固定嘛，难得会碰上一个空闲的赛事，我们俩就相约的到一起了啊。
1: 挺好的，就是我经常会，今天星期四吧，我经常会吃开封菜。开封菜有时候就周末的时候会有那些就是撸串什么看球的那些套餐。哦，我觉得哦，原来又到了这个世界，又到了大家可以跟朋友相聚的时候了。嗯。
0: 都开始这样了吗？
1: 就是因为我们作为女生很少去跟朋友约看球，啊，就是没有。
0: 我是说开封菜，不是说事儿。
1: 对，你看都卷成这样了，现在都你知道吗？都不用下车，都直接给你沿街取，你提前十分钟点，他就给你送到手上。
0: 哦，现在咱还有是吧？
1: 尊贵的我们的家人们，看一下我们的报价单，我们的冠名，您值得拥有。
0: 我的天哪，现在真是啊，做哪个行业都不容易啊。

0: 篮球、橄榄球，或者是这个网球，还有羽毛球，甚至斯诺克，都有自己喜欢的那个选手。你看，我们刚刚说斯诺克，就有人喜欢赵欣彤，对吧？有人喜欢威泽，然后我们篮球就。这个篮球的我们知道的就很多了，对吧？
1: 对，乔丹、詹姆斯、
0: 詹姆斯、科比，就
1: 巨头啊。
0: 对，然后像足球，我就知道一个 C 罗，对，罗纳尔多没了啊。
1: 这个是大小罗，你这个情况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看足球比较少，但是我看篮球也不多。对我喜欢的，
0: 咱俩这聊什么呢？聊一个小时？
1: 不是，但是有些赛事他们让我看，我就觉得这人踢的真不错。他说是，他是世界球星，他当然踢的不错，就这种情况。
0: 嗯，是大家就有一些误解，就跟我对这个永杰的误解是一样的。啊，宋老师是我台这个比较优秀的前播音主持人，也是我们之前的领导。
1: 对对，是我们的一位，
0: 是我们的老师，
1: 好大哥，
0: 对对对，算是我们亦师亦友的好朋友。
1: 对。行，那继续吧，因为时间不多了，看最后一位吧，好不好？说一起在网吧看世界杯的网友，当年聊得热火朝天，慢慢断了联系，通讯录还在，却没有点开聊天的理由了啊！
0: 我没有这样的共情，不用看
1: 我。
0: 我没有网友，我也没有断了联络的朋友，我还没有通讯录还在的朋友。
1: 以前在一起打游戏，你知道吗？以前在一起打游戏，打游戏认识的朋友，我现在都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就是突然遇到的，就觉得玩得挺不错，然后就加了一下，我拉个YY语音。他就来了，
0: 外来语音，
1: 对，很有历史吧？
0: 好有历史，我感觉这个 app 都已经不用了。
1: 对，然后就在一起那个玩游戏，每天都玩游戏。他叫什么名，长什么样，根本就不知道。那我们就给他起外号嘛，叫外号。然后呢，这就小黑啊，他就来。
0: 小黑，
1: 来，小黑打游戏。
0: 来，小黑来了。
1: 我去，这个朋友尊重点。结果小黑说：“小黑打不打游戏？”小黑打游戏。后来呢，要小黑有段时间说不打了。我说：“为什么不打了？”他说：“最近呢，工作上有点变动，要去外地几天。”就从那一刻开始，就已经很少了。然后他不打之后呢，我们有时候就凑不过人，那我们就已经慢慢的就开始不摸那个鼠标和键盘了。
0: 就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你们也就不玩了，对吧？
1: 对。然后呢，慢慢的就开始就淡去了。
0: 对。
1: 这个就习惯了，好吧？
0: 就像我们的节目一样，有开始也会有结束，但是我们要享受这个过程。就是有时候啊，过程往往比结果还要精彩，还要值得你驻足。所以珍惜当下，享受现在所拥有的，也就是希望大家在下班路上可以注意安全。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了，那我们明天不听不散，拜拜。

0: 陈总，感谢您对我们公司多年来的大力支持。
1: 哎，应该感谢的是你们多年来的优质服务才对。哦对，就像你身后的这幅书法，诚信。
0: 这幅书法是小时候爷爷教我练字时留下的纪念。言诚为诚，人以为信，这两个字叫诚信。
2: 书法讲究章法，做人也要有规矩。以诚为本，以信立人。
0: 今天我终于体会到，爷爷教我的不仅仅是两个字，更是一笔终身受用的财富。
1: 嗯，我赞同，握个手，祝我们未来的合作更加愉快，
0: 祝我们的事业更上一层楼。以诚为本。

0: 爷爷，你看那边的垃圾桶有四个颜色，好漂亮啊。
1: 是啊，小明，这是咱亳州新推行的垃圾分类桶，蓝色是可回收物，绿色是厨余垃圾，红色是有害垃圾，灰色桶回收的是其他垃圾。
0: 那我的饮料瓶应该放进哪个桶呀？
1: 饮料瓶是可以回收的，当然要放到蓝色的桶里了。
0: 好嘞。
2: 大手拉小手，争做绿色家庭，不让垃圾回错家。让我们行动起来，让天更蓝，水更清。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宝贝，西瓜皮可不能乱扔，要放到绿色的垃圾桶里。
2: 为什么呀？
1: 因为西瓜皮可以变成肥料，让土地更肥沃。垃圾分类能让我们的亳州更干净更美丽呀。
2: 妈妈，我记住了。
1: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
3: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1: 北京时间15点整，
2: 来综合广播。
1: 北京时间15点整，
3: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是亳州市正风航风的姊妹栏目，主持人将在线接受您的电话咨询或投诉，第二天就给您一个办理结果。现场受理，说办就办，为您提供一条更为便捷的通道。

0: 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下午好，我是吕恒。我们的节目呢，将通过 FM 88.2 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并机音频直播，也同时通过掌上播桌 APP、要读时空微信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欢迎大家选择收听收看。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好，节目开始。首先，我们进入今天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追踪。
1: 现场受理，说办就办，热线追踪。

0: 反映的问题。他说，从今年三月份就开始反映养生家园西区的地下室天花板防水没有做好，天天往下滴腻子的问题，至今无人过问，请再次帮助。那刘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这次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高新区管委会的工作人员有跟你联系吗？
1: 没有，没有，
0: 还是没有跟你联系。
1: 是的，之前你说把这个单子让市政府那边督查，然后都是这进行就是一个统一的一个上报，然后您现在这个情况，我不知道你们这边上报了没？
0: 我们这边总结的时候会有上报，但是去不去督查这是另外一说。
1: 哦，现在意思是目前这个问题就是意思是暂时高新区这边压根就没人问了。
0: 他们一直没有跟你联系，物业他们有跟你联系吗？
1: 你这个东西，他这个东西什么情况吧，之前也咨询过，他这个东西属于重点工程局嘛，重点工程局。然后当时因为具体是高新区那边就是他们开发商什么原因，但是这个东西单位移交给物业了，但是目前物业这边没有索赔，这是第一。第二是可能也修复了，但是没有修复好。然后你，具体应该是还是开发商进行整理，因为之前物业也向开发商那边下过函，就是也不是发过函，就是发过一个申请书嘛，对吗？然后就具体他发没发，因为这只是他的一面之词。然后但是目前反正我目前暂时的就是没人联系，也没人处理，也没人把这个，就是关于这个掉这个腻子的这个事儿，也没人就是过问。
0: 嗯。现在是下过雨之后掉腻子，还是说就是一
1: 下过雨？下过雨。
0: 哦，下过雨就是天气潮的时候。
1: 对对对对，一般情况下可能有时候也会偶尔有些地方有，但是不是说每个地方都有。但下过雨之后，普遍就是漏的比较多一点。
0: 哦，行。
1: 位置比较多一点。
0: 这个开发商现在还在亳州吗？
1: 开发商中建七局。
0: 中建七局。
1: 对。
0: 那这样，我们看能不能通过住建局来帮您转办一下。然后您不是说之前是重点工程局在管理这个小区吗？
1: 对，他以前是重点工程局的项目，然后到后来就是应该是属于高新区项目管理局那边进行管理。
0: 行，我们看能不能通过这个住建局来进行转办，好吧？
1: 可以可以。
0: 哎，行，好的，刘先生，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好，再见。
0: 好，下面来关注桥城区牛集镇的一位蒋先生向桥城区政府反映的问题。他说，去年在自家宅基地的原围墙处加高了围墙，计划在家中发展养殖产业，但是遭到邻居的恶意投诉，说自己侵占他们的宅基地。于是呢，自己到档案馆调取了老家宅基地的档案，显示就是自己家现在的位置和面积，根本没有超出。村里来自家协调给自己做工作，说让我退一步让出来一尺地，而且这两家还威胁自己的家人，所以做出了妥协。2025年的10月31号签订了协议，让出来这一尺地。但是今年4月7号，自家西边的邻居贴着自家的墙根用挖掘机挖了深沟啊，知道后立即向镇村进行反映，但是村里一直没有处理。5月4号的时候，东边的邻居也开始用挖掘机贴着自家东边的墙根挖沟，陆陆续续挖到5月7号。再次向村里反映，也有村干部来拍照，但是就是不处理，怀疑村干部是害怕这个家族的势力，一直拖着不给处理。举报村干部蒋康康充当他们的保护伞，不作为。那这位蒋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您反映过这个问题之后，桥城区政府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你联系啊？
2: 桥城区政府没有联系。
0: 牛集镇政府呢？
2: 牛集镇政府也没有联系。
0: 我这边牛集镇纪委有个回复跟您说一下。他说，关于您反映一事，自2025年10月里级村干部持续协调处理。此前您修建围墙，其西侧邻居蒋祥军称您建设围墙未通知他，并占用了其土地，要求村委会处理，要回被侵占土地。后经村干部与双方沟通协商，双方达成协议，您父亲同意补偿蒋祥军3000元，但后被来电人父亲要回，蒋祥军遂在来电人墙外挖坑。另来电人东侧邻居张苏玉也反映来电人侵占其土地，并称通过法律途径维权。
3: 经村委会多次沟通协商，涉及方。

0: 均未达成一致意见。调查中未发现里级村干部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者保护伞行为。若您能证明没有侵占蒋祥军和张素玉土地，可到里级村委会出示证明。同时，若您发现蒋康康存在不作为或保护伞行为，可以到镇纪委反映。下一步，里级村委会将继续处理该矛盾纠纷，化解涉及方矛盾。这是他们的回复。
1: 这个回复是不对的，我没有占用他们的土地。
0: 他们说您能证明的话，您可以到村委会出示证明。
1: 因为这个证明我早已交到牛津镇镇政府镇长手里面了，从咱们亳州市档案馆我提取的档案都有。因为这个老宅基地是我爷爷留给我的，也就是说我爷爷的时候分的，也就是1952年的档案。
0: 1952年档案？
1: 对，我从那时候档案我都调出来了，那时候就是刚分了这个地的说字，地的亩数。
0: 那后来有没有变更呢？
1: 没有，因为这个东西，一直就是说，这个块地老宅基地还能够分呢。我们那村里边那么多家的都是这样的。
0: 他们说您占他们的地，他们有什么证据？
1: 他们没有什么证据。
0: 他们没有证据，但是您有1952年分地的证据。
1: 他们说我是占地，他说什么意思吧？我的围墙搭好了之后，他说我怎么没给他打招呼？但是呢，我认为呢，我离的我弟弟的，我没离的他弟弟，所以我没给他打招呼。第二呢，他一说嘛，我当时拿着礼也亲自到他家去了，上门了，进行赔礼道歉了。当时呢他不在家，他家属在家的，我给他打电话他也不接。
0: 那您父亲同意补偿他3000块钱，这又是怎么回事？
1: 没有这回事，是蒋康康从我父亲那里拿走的钱。蒋康康意思就是说，从我父亲那拿钱的话，赔偿点的这个事情算过去了。因为这个蒋祥军这个人，从一开始在我们村里没一个招式，就是说我父亲是为蒋康康要手续，说你既然从那拿钱了，你得给我逮个手续，逮个条子。蒋康康不出示手续。不出手续之后，然后蒋康康把钱后来就是还回我们了。我父亲也有证据。
0: 您现在想反映的是他紧贴着您的围墙挖的这个坑会对您的围墙产生隐患？
1: 对，安全隐患随时都可以发生。
0: 行，他们在回复当中也说了，您这个如果说有相关证据，您可以到牛津镇纪委去直接反映。您这样，您拿着相关证据，到时候您到纪委去。
1: 好吧。
0: 行，到时候如果说在生活中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1: 好，谢谢啊。
0: 哎，好，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对。
2: 好，德波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说，我现在就是说在外边这治病嘛，在郑州嘛。我就是说，他们就是说可能办那个门特。就是说可以报销一部分嘛，这个镇又比较贵，就是重症救护力的那种。
2: 那不叫门特，叫门特门诊慢特病。
3: 啊，对，门特。
2: 就是慢特病嘛，门诊慢性病和特殊慢性病。
3: 对啊，特殊病嘛。
2: 您现在是刚查出来，还是说已经治疗一段时间了？
3: 现在开始才治疗嘛，明天就说治疗嘛。
2: 刚开始。您要刚开始的话，您得先有这个病历才能办理这个慢特病。
3: 他这个就是说办个门特优惠点，他因为这个费用太高了。
2: 如果说他这个办理这个慢特病，他得需要条件，就比如说您门诊病历是1年内，住院病历是3年内，然后您去到当地的这个医保经办机构去进行办理。您现在如果说还没有开始治疗，比如说您现在去检查发现的，然后您回来过之后，应该是可以去申请。
3: 因为他这个针嘛，是一个礼拜打一次。一次要小10000块钱了，就是说。
2: 您是什么时候查出来的？主要是
3: 现在就是前天吧，前天查出来的。
2: 那这个您得先治疗过之后。然后拿着这个手续才能进行申请。
3: 你说现在治疗一部分花着10000块钱，就是说不能现在第一次不能报了是吧？
2: 嗯，您有这个居民医保或者职工医保吗？
3: 居民医保有啊。
2: 居民医保，居民医保能不能报销一部分？
3: 嗯，这个居民医保就是说在我们当地报还是在咱们郑州这里报吗？
2: 您如果是转院过去的话，那应该是一站式结算、
3: 啊、
2: 但是如果说您没有转院的话，那这个还得看当地的这个情况。
3: 哦，你说还得看他们当地这个郑州的这个情况、
2: 嗯、
3: 是吧？
2: 嗯嗯嗯。
3: 哦、
2: 嗯。嗯，
3: 你说现在只能说出了院以后再去办那个门，在我们当地再办那个门特是吧？
2: 嗯，您看啊，他需要的材料是这些，就是您的身份证或者是户口簿，嗯、
3: 啊
2: 或者是这个社保卡，也复印件哈，不都是基本医疗保险门诊慢特病申请表，这是申请表，这是两个了，然后按照认定标准提供相应的诊断病历，还有证明、检验、化验报告等。也就是说，就是刚才跟您说的，您得先有这些材料，您诊断成为是哪一个病种，然后您再申请这个慢特病。其中呢，住院病例，比如说这住院的话，您这3年内的都可以当做您的这个病例。门诊病例呢是1年之内的，这个其他资料和这个病例是相符的。然后您这个办理它有一个时限，就是不超过20个工作日，大概就是1个月的时间。
3: 啊、哦，一个月才能下来是吧？
2: 嗯，差不多。你想一个月，基本上都是22个工作日嘛，对吧？
3: 哦。
2: 嗯。
3: 我这一个月，他那他挺快的。
2: 嗯、
3: 他说要办，他这一针要2000多。他说办了门特的话，好像只5-600块钱。
2: 所以说，现在您得先有这个门诊的这个证明材料呀，对吧？
3: 现在申请可以吧？
2: 嗯、
3: 就是说。
2: 您现在可以通过这个皖视通 APP
3: 啊，
2: 然后您登录这个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您现在就可以试着，对，试着先申请。
3: 皖视通 APP 就是说，
2: 找到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3: 安徽医保公共服务平台。
2: 对。
3: 啊好。
2: 然后在地方专区中。然后选择亳州，然后上面您可以看到这个门诊慢特病的模块，然后您这个就可以点击申请了。
3: 啊，可以。
2: 对对对，因为您这个现在来说是有这个门诊病例了，对吧？
3: 啊，对对。
2: 啊，那您现在先试着申请，您越早申请，您对您这个报销来说不是越早能享受嘛，对吧？
3: 啊，对对对对。
2: 啊啊，行行。
3: 好好，
2: 但是这个情况呢，
3: 谢谢，
2: 我们也会帮您向医保部门进行转办。到时候呢，也让他们跟您联系一下，看，像您的这个是不是可以直接认定为这个慢性病这个病种，好吧？
3: 啊、哦，可以可以。
2: 哎，行行行。
3: 好、哦、好，那谢谢了、啊。
2: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3: 好好好，再见。
2: 好，各位正在选择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把问题告诉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您可以通过 FM88.2 综合广播、FM107.2 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亳州 APP、药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关注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继续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的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哈。他说自己今年被纳入五保户，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咨询问题，待会儿我们再来关注热线追踪。导播提醒，一号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我们来接听一号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喂，你好。哎，你好。
4: 你好。
2: 哎，你好，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想问一下子，就俺小孩这一学期没去上学，
2: 嗯，
4: 他要再交那个延时费了。
2: 延时费是？
4: 啊，就那个360块钱。
2: 哦，您没有享受这个服务呀？
4: 我都讲了没上呀、
2: 啊，
4: 没上，老师现在又发出要交了。
2: 老师是直接找您这一家要了吗？还是？
4: 没，都是他发一个群里边的，有俺的那个交费编码呀。
2: 嗯，这个您孩子是办理休学了还是？
4: 没办理休学，他都是分班分的，他不愿意去。
2: 分，不愿意去。
4: 啊，对。
2: 不愿意去的话，有请假吗？
4: 我一直都请假呀，一直天都给他请假。
2: 天天都是跟老师请假，老师也知道这个情况。
4: 对对，嗯，老师也知道。
2: 哦，也就是也没有办休学，只是请假了，对吧？
4: 对对，没办休学，一次延迟都没上。那一天，开学第二天去了都回来了。
2: 哦。
4: 他一看不是上那个班了。
2: 好，孩子上几年级了？
4: 七年级，校服我该交了。我说这个延迟费没享受到的服务，给他。
2: 哦。
4: 虽然我不是太多吧，300-400块钱，我不得。
2: 在哪个学校？
4: 在十九中。
2: 十九中，行，那这样，
4: 对对，
2: 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按说啊，您孩子没有享受这个延时服务，那这个费用，按说是不用交的，对吧？但是您这个是特殊的什么？您没有办理休学，对吧？您一直以请假的名义没有去上学，
4: 对对。
2: 特殊的地方是在这儿，是吧？
4: 哦，
2: 行，这个我们帮您向教育部门进行转办，好吧？感觉应该是不用交的。但是这个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好吧？
4: 好，
2: 嗯，行，主任女士，
4: 谢谢啊，
2: 哎，不客气，
4: 好，
2: 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热线追踪，来关注贵阳县新兴镇，一位侯先生向市残联反映的问题，他说今年被纳入五保，是盲人，但是残疾证啊已经申请办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下来，等着申请失能护理补贴，请帮助咨询是怎么回事。侯先生反映问题的答复和办理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了我们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在反映的问题之后，市残联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
5: 残联给我打字就问我了。
0: 哦，那您的这个残疾证现在是在手里呢，是吧？
5: 残疾证我残疾证是一级的，有。
0: 啊，您想问的是失能护理补贴怎么没有下来，是吧？
5: 啊，对。
0: 他们也跟您说了，是属于民政部门。
5: 啊，对，属于民政部门。
0: 啊，那您有没有到民政部门去咨询过啊？
5: 我去过。
0: 啊，他们怎么说？
5: 我去找我的，我的头年来办了，到现在没下来。
0: 哦，那您这次找他们，他们怎么说？
5: 他说没下来，我叫他拿着身份证，叫他给我查查，他说没有，我手续啥的都交给民政了。
0: 行，他们有没有说什么时候能够下来？
5: 他们说，
0: 是一个月发一次，还是说一年发一次，还是一季度发一次？
5: 我不知道，那不知道要多少时候发一次。
0: 好，行，那您这样，到时候您再关注一下，好吧？
5: 啊，谢谢哈。
0: 不客气，到时候有什么疑问的话，您再下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吗？
5: 好，我关。
0: 啊，行，好。
5: 好，谢谢。
0: 不客气，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5: 啊，好。
2: 好，来关注一位王女士向市农业农村局咨询的问题。她说今年56岁了，1996年从娘家出嫁之后，村里就把自己的地给收走了。到了婆家之后呢，自己的户口也迁到了这里，可是婆家也没有地，因为现在夫妻关系不和，要与丈夫离婚了，自己没有工作，没有土地，生活困难，想要申请可耕地，可是村里说现在30年不动地，村里也没有办法分。请问像自己这种情况该怎么办？王女士咨询问题的答复情况怎么样了呢？来听栏目记者的电话回访。
0: 您咨询过这个问题之后，是农业农村局的工作人员有没有跟您联系啊？
6: 没有。
0: 你们村里呢？
6: 我们村里也没联系。
0: 也没有联系。您之前去申请的时候，他们说30年不动地，村里没有办法分，是吧？
6: 哦，你不是这婆家这边是吧？
0: 您当时是在哪儿申请的？
6: 我当时是在96年结婚的时候，就是给，也找市里了，也找镇里了，也找他们都说的， 根据你自己的本村的情况，
0: 嗯，
6: 找大队的，大队说的根据你本村的情况，找镇的，镇的。

0: 在土地确权的时候，您这个土地确权证上没有您的名字吗？
1: 没有没有。
0: 现在您的户籍也是在婆家是吧？
1: 对，户籍也在婆家。
0: 那现在您是想申请婆家的地，还是想申请娘家的地？
1: 那最好是婆家的地了，我不可能，我这五六十了，不可能再回娘家种地啊。
0: 哦，行行，现在你们村里有机动地吗？
1: 大概没有吧。
0: 您去问了吗？
1: 我问那个干部了，干部说的没有地，没有先地。
0: 他如果说没有机动地的话，您申请的话也得看村里实际情况，确实得看村里有没有地。
1: 申请好长时间了，他们都是怎么讲嘞？你推给我，我推给你。娘家那边说的，你问婆家要；婆家那边说的，是你娘家做的不对，你问娘家要。这些年都搁这个踢过来踢过去，
0: 现
1: 我
0: 在
1: 也没
0: 你
1: 有。
0: 老公有没有地？
1: 老公有地。
0: 他有地的话，那这个目前你们还没有办这个相关手续呢吧？
1: 对，还没办离婚手续嘞。
0: 哦，那现在如果说没办的话，是不是这块地是你们共同在耕种啊？
1: 对呀，现在就是属于我们家自己的呀。
0: 对，所以说现在也就是说您名下没有地，但是您家庭
1: 对，我离过婚之后，我肯定啥都没有了嘛，我娘家也没有，婆家也没有，啥没啥嘛。
0: 现在如果说村里没有这机动地的话，您现在申请，他可能也没有办法去给您分到地。您这样，您到时候可以咨询一下律师。嗯，行，到时候如果说再遇到问题，您再向栏目组进行咨询反映，好吧？
1: 好好，
0: 好，
1: 谢谢您。
0: 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
1: 再见。
2: 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亳州市正丰行风热线姊妹栏目现场受理，说办就办，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
3: 把问题告诉我们，我们为您答疑解惑。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您此刻正在收听、收看的是《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四部栏目热线呢也正在为大家同时的开通当中，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那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问题或者是困难，需要我们帮助的话，那您都可以拨打这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咨询和反映您遇到的一些问题。那大家可以通过 FM 88.2综合广播、FM 107.2交通音乐广播和蜻蜓 FM 来收听音频直播，也可以通过掌上博桌 APP、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来观看视频直播。同样欢迎您继续选择收听收看。好，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关注近期听众朋友咨询和反映的一些热点问题，以及答复和办理情况。来关注有网友咨询，我是门诊慢特病跨省直接结算的相关情况，来关注一下医保部门嘉宾的回复哈。我是已打通了高血压、糖尿病、恶性肿瘤门诊放化疗、尿毒症透析、器官移植术后抗排异治疗、冠心病、病毒性肝炎、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类风湿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10种门诊慢特病省外直接结算通道，参保人办理异地就医办案手续，持本人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即可在就医地完成门诊慢特病费用报销。同时，外地来泊人员也可在市人民医院等98家医保异地联网定点医院持社保卡或医保电子凭证直接结算相关门诊费用。导播提醒，线上有听众朋友在等待，赶紧来接听线上听众朋友电话。喂，你好。
4: 喂，你好。
3: 你好，这位女士，遇到什么问题了？
4: 我这边是那个九明民府的业主，就是针对九明民府小区收那个物业费，收取1块7毛。 1.7块。

0: 1平方。
1: 嗯。
0: 然后我记得就是我们亳州市之前出台过最高物业费是1.32块，是吧？
1: 嗯，上浮20%是吧？
0: 对对，他现在收到我们1.71块一平方，我认为这个物业费收取的是不合理的。
1: 他收1.7块的话，有没有说多出的这一部分收的是什么钱？
0: 特约服务费。
1: 特约服务费，服务哪些内容？
0: 服务的是合同上面写的就是一些，你比如说下雨的时候有雨伞，还有帮忙收拿快递
1: 啊，
0: 以及你乔迁帮你办理，但是我们这些业主从来没有享受过。
1: 对啊，有没有真正的这些服务到业主？
0: 没有，我们从来没有享受过。
1: 行，这位女士，您这个问题我们这边先帮您记录，因为节目马上就要结束了，还有1分钟时间，然后下线之后就帮您转办到主管单位，好吧？
0: 我这个是这样的，我这个也像就是根据这个物业费收取不合理，之前也投诉过，但是相关的部门并没有过反馈，
1: 反映到哪个
0: 部门？一直都没有过回复。对，
1: 反映到哪个部门了？
0: 相关的就是物业科呀、住建发展、
1: 啊、
0: 住房发展中心呀，12345也都打了，还有那个社区。
1: 好，因为节目确实要结束了，现在还有40秒，我们下线就帮您转办，通过我们栏目组帮您转办，看这个问题能不能推动解决，好吧？
0: 嗯，好的
1: 好
0: 的，感谢。
1: 哎，不客气。好，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好，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到这里，要和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收听，也希望大家在下周一的15点整继续关注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呢您可以拨打四部栏目热线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好的，听众朋友、网友朋友，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3: 老王，你这菜叶子可不能随便丢啊。
4: 哎呀，习惯了，顺手就扔了。
3: 现在咱亳州提倡垃圾分类，菜叶子是厨余垃圾，得放在绿色垃圾桶里，你看那边就有分类桶。
4: 对对对，我这就去。
3: 垃圾分类举手之劳，美丽亳州你我共创，让我们行动起来，让亳州的天更蓝，水更清。
5: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6: 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总会让你反复补考。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幅模样，一次又一次地处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的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则终结。 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里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与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消耗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逃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有无大量烟气。如果没有，就迅速从楼梯间逃生。如果有，就退回，固守待援。用湿浴巾、湿床单等把门缝塞严，防止有毒烟气从户门进入。持续为户门泼水降温，延长其耐火时间。最重要的是拨打119，报告自己被困的准确位置，等待救援。楼房起火，切勿慌乱逃生，固守待援，谨记科学自救。

0: 小爱同学。
1: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0: 小度，小度。
2: 在呢。
0: Hey, Siri。
3: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0: 儿子。
4: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0: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5: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0: 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7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午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下班路上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博主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
1: 迎
0: 大家。
1: 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简单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首先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5401。
1: 哎，
0: 为什么说这么狠呢？我们年底有一个要涨粉30%的任务。
1: 啥时候有的这个任务？任务从天上降，每天、
0: 来了就来了，你别问，就是来啊，知道吗？
1: 557258540。那如果说就是涨粉没达标呢？
0: 这事问领导啊，别问。我们努力，一定要让大家多多了解到，进入到我们群众，每天聊起来啊。
1: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抖音啊搜索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
0: 对，
1: 嗯，
0: 这也行，这个绝对能涨30%啊。
1: 是的，
0: 这基数可大了，真是。
1: 哎，我把那个群的那个号码发在那个公屏上了，你怎么看不到？
0: 可能这个他这个屏蔽号码
1: 哦，
0: 这种情况他们有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规定嘛，好吧？
1: 行，
0: 好，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 Q 群之后呢，557285401，然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今天周五啊，没有嘉宾。
0: 对，是的。
1: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就有点儿。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周五的时候呢，依然是采取这种就是有事上嘉宾，
1: 对，
0: 没事嘉宾休息，
1: 我们会请来嘉宾啊，和大家聊一聊。
0: 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可能下周三，这就是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啊，哪位嘉宾呢？
0: 这是一个谜。
1: 周三，你想周三高考结束，你不会邀请那个高中毕业生吧？还真是、啊。
0: 机智如你，真是，哎呀，聪明聪明！你说李老师，你说这太聪明了，这怎么办？这是要和年轻人多打交道。
1: 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有点嘚儿。
0: 你咋这么嘚儿？你和老头挑皮筋儿？哎，这你没听过吗？今天我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呢，这个听众朋友们说是嘚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只听我听那个，
0: 嗯，
1: 什么？人要是嘚儿，吃药都不去根儿。
0: 对对对，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这什么车站还是离别什么改的歌吧？感觉那调儿有点像，特别老的歌。
0: 对，他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个 BGM 比较好听，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给他收录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听歌的习惯啊。
1: 好了，变短袖了。
0: 穿长袖不热吗？这真是，他那不是长袖啊，这是很薄的短袖。
1: 对。超级薄，就防晒衫嘛。
0: 对 对, 对，
1: 就我觉得夏天穿防晒衫比那个短袖还凉快。
0: 嗯，此时此刻
1: 防晒衫特别薄。
0: 对，此时此刻就给大家来讲一个关于防晒的冷知识了。
1: 什么？
0: 就是夏天呢，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
1: 那怎么穿？
0: 知道吗？然后呢？
1: 穿那种就是布料有关，是吧？
0: 对，和布料有关。棉麻制的好像通风好一点，但是这个棉麻不能太厚，不要是麻布、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老厚麻布啊、然后呢，这个出去防晒之后呢，因为紫外线啊、气温啊，如果说直接作用到您的皮肤，就会灼伤、晒伤啊，您的皮肤反而得不到防晒的效果。怎么选择呢？选择一些长袖的、通气的、这个棉麻质的这些衣服、薄衫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出去玩，尤其是去海边，你就不得已，那个时候你就不想穿什么长袖长衫了。
0: 防晒袖。
1: 没有，就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海里面玩，那个特别开心的时候，就不想做防晒了。
0: 嗯，因为出片不好看。
1: 也不是也不是。就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想做任何防护的，觉得很累赘。
0: 哦，
1: 对吧？
0: 李台牛啊，这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
1: 陈若峰的台号。
0: 就可能我们说你咋那么嘚这个人啊。
1: 嗯、明天是个网络梗的日子，就是。
0: I don't know。
1: 什么什么小文，明天是什么网络梗？我们俩年龄大了，已经不知道了。
0: 对对对，我们
1: 什么梗？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上网都是一种奇迹。
1: 对，像我们俩这种中灯什么？
0: 老灯，属于老灯了，真的是啊、哦。
1: 老头。
0: 我属于老灯。
1: 老头和老太太。
0: 他属于中年人啊，认识啊。这太吓人了，这个年龄划分啊，我一直不相信，我现在都已经被别人看见，都是我都是可以被崩的那个了，真是太吓人了啊！
1: 啊，你啥？
0: 看这，
1: 我们在这直播间不能说，你说被崩的那个，我突然间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
0: 这也太多了，真是这个。一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以后如果说我们做这个线下直播的话，能给大家聊点其他的啊，是不是？
1: 嗯、对，
0: 在咱这个平台，咱就不聊这个啊。
1: 对，我怕麦俩被封了。
0: 对，
1: 就被我们领导给封了。
0: 我们俩先封，领导再封。
1: 嗯。哎，不过其实就是因为你平时太成熟了，你这个人，所以就是你做事啊都很稳重，
0: 嗯，
1: 给人一种你是
0: 老成。
1: 对。
0: 哇，自己夸自己真不要脸。
1: 嗯，像我这种比较经常这种什么嘚儿的人，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和这个嘚儿有关。
0: 有没有说哪时候你觉得自己特别嘚儿，知道吧？
1: 觉得不嘚儿的时候才比较少。
0: 对，这个太常见了。
1: 嗯，我觉得我全程嘚儿，大家好像都知道。我前两天做视频，然后我就在那个许婷姐办公室嘛，我就说，别找我了，我说这个视频我已经检查很多遍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错别字啊之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对面的那个李主任就是李韩总说，你说别人检查了我还相信，你检查了压根没用。我一点也不放心呢。
0: 李韩哥现在跟你说话这么狂吗？
1: 因为当时我想反驳，我就觉得说的好对。
0: 哎呀，是，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这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不能审那种嘛，我不能审那种比较严谨的那些词，
1: 我也不行，
0: 我这一审我整个人都怔住了，我就觉得他没有错，就算他的这个语境不对，我都听不出来。
1: 我也是，而且我是那种，就可能我人坐在这里，然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但是我的脑子此刻是停止转动的。
0: 对，
1: 就我和大家一起审片，然后别人都可以发现，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别人说，哎，在哪在哪？我说，什么？
0: 这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新闻敏感度不高。这有的这个哈，
1: 还有点懒，
0: 有采就采编播一体嘛，这有的说啊，
1: 对。
0: 然后小文说信息茧房，永杰兄弟不怎么刷短视频。
1: 就这个，我前段时间好像有刷到，我这两天没有刷，就是2026年6月6号
0: 星
1: 期六的六点，就明天下午六点嘛。
0: 那
1: 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来纪念一下，是吗？
0: 祝大家妞妞妞妞，
1: 这么六的日子。
0: 对啊。这是个梗，我觉得
1: 抖音还款日六爆了，
0: 老六了，真是，怎么会设置一个还款日在这个时候呢？
1: 哎，你一般都是设置什么日子？那天我就和我朋友讨论，我们俩说就是喜欢花那个花呗啊这些东西，就不想花自己的钱，觉得这个月先花别人的，占了别人的便宜，你知道吗？
0: 提前消费啊，
1: 对，哪怕下个月要还也没事儿。觉得这个便宜已经占到了，
0: 对，哇，你还有这种感觉，真是，就给自己找开脱，是吧？但我有一点就和老年人差不多。
1: 你是，就是，
0: 你先说你的这个梗，
1: 你先说，我想听你的。
0: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话，我不会预支我的这个消费。
1: 哦，你不会预支消费，那挺好的。
0: 因为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我身边也没什么大事情，都是小事情。然后真的不会去预支这个。
1: 那比如说这个月工资已经不够花了，那你有一个特别想买的球拍呢？
0: 忍着，
1: 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再发，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
0: 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除非就是我接下来真的就没有这笔钱就过不下去这种感觉，
1: 哦，
0: 我再会去消费这种。你比如说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明天我要出差
1: 啊，
0: 要开我的车，
1: 加油。
0: 今天这个车不是坏了，是加个油一200块钱，这个。是吧，你别跑太远都行啊，是吧？
1: 嗯，
0: 然后这个车坏了，但是呢巧了不是呢，就是在台里面啊，这个其他的同志们嘛，他们都已经派出去公干了。
1: 嗯，
0: 这个时候不得不遇到这种情况了，这个我就会连夜他如果说这个厂家说今天你得把底盘给我换了，我都得换。真是，因为这个就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不仅是服务了其他的人，也服务了我自己。
1: 嗯，是的，而且
0: 它比较安全
1: 嘛。
0: 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有关于安全的，大家都挺舍得花钱的。
0: 嗯。
1: 就刚刚说这个六月六哈，你看上一次出现这个几个六啊，四个六。
0: 嗯。
1: 是1916年，然后距今年已经相隔了110年，下一次呢要等到2136年，还要再等110年，到时候我们俩。在这里还做直播，
0: 做直播。我在想，1916年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我给大家回想一下。
1: 你在轮，就是你算一下自己的轮回，内饰你在干嘛？
0: 上朝。 上朝可辛苦了。
1: 嗯，
0: 真的上朝有段时间上朝是黑暗，
1: 起得好早是吧？
0: 我有一段听郭德纲老师讲这个野史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上朝，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比较黑暗的一种统治嘛。
1: 嗯，
0: 这个上朝的大臣呢每天呢就要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3-4点钟就要醒，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因为回来的时候是一天时间很长嘛，都可以处理公事在轿子上。
1: 嗯，
0: 但是每天早上去的时候呢都写好遗书。
1: 为什么觉得
0: 家里人的孩子啊，夫妻啊，都得出来在门口送行。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在那个短剧中也看到过。
0: 知道
1: 就哪怕去里面去做事儿也会这样。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
0: 有句古话叫做“伴君如伴虎”。
1: 对，是的。
0: 今天出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对，你说的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暴君。
0: 对，就那个时刻，那个朝代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咱自己想一想，你知道什么样的朝代能搞这样的事情啊？就特别特别的多。
1: 嗯
0: 小文说前几天呢，这个刷到视频，我先看这个，这里的是重庆巴黎。哦，这位朋友说主播
1: 到点了，
0: 饿了啊，好好，
1: 到点了。你怎么知道？你看我们俩的，
0: 你有点来吧。这刚刚李老师帮我分享的
1: 巧克力，
0: 灵堂黑巧，真是哎呀，真是想上链接吗？我关注我们小王这。
1: 啊，我看了，那种灵堂呢，就是代表它有脂肪，然后灵芝代表它有糖。
0: 哦他不会是灵堂，是他的这个名字吧？是他的商标，这是。
1: 小文说的这个前几天刷视频啊，看咬文嚼字编辑的视频，关于错别字的。
0: 嗯。
1: 然后才知道这个女佣人应该写成女佣人。这我刚刚看了一下。
0: 嗯。
1: 因为在以前，这个女佣人等于这个女佣人的，两个人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近代白话文通叫这个什么女佣人，然后泛指。这个雇在雇主家做家务打杂的女性雇工
0: 哦，
1: 然后范围再广一些呢，就是做饭啊、打扫、伺候起居的女性雇工都叫女佣人，
0: 嗯，
1: 偏中性的书面。那现在口语呢，就是基本上淘汰了，嗯，
0: 对，以前好像有一个这样
1: 旧式的叫法，
0: 对，有一个说法嘛，
1: 女佣，
0: 家里就没有个有用的人嘛，
1: 对，
0: 这出来了佣人啊。
1: 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单人旁的那个佣啊，就是女佣，我只能想到菲佣，你知道吗？
0: 菲律宾啊，
1: 对吧？
0: 黑佣，
1: 嗯，
0: 昆仑奴，这以前就很多历史上的这些词哈，咱们不是说对某些人种或者
1: 是
0: 其他有歧视啊，就是这些词会出现啊。这杰哥能有那么一天，杰哥专属马桶都是钻石镶钻石的，
1: 怎么有点非主流呢？
0: 我不会有那么一天，因为我的审美达不到，我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高度太高了。你咋这么嘚儿？你给马桶镶钻石，
1: 这个好神奇啊！比如佣人、仆人和保姆，他们三个也是有区分的。
0: 哦，
1: 你干嘛？
0: 我
1: 想
0: 听一听。
1: 歇会儿，
0: 我想听听，真是你要把这段给说出来之后，我们剪短视频发给大家。
1: 就是仆人，他是偏古代和旧社会的一种称呼，然后古代啊、近代的一些大户专属，他是依附主人的，身份地位呢很低，那包含有男有女。比如说像家里面的，我们看电视里面有婢女，还有家仆家丁，都算是仆人。
0: 嗯，
1: 就是他不一定是按月去结工钱，就比如说他可能下一代还在这个家里面做工。
0: 嗯，
1: 这就是现在是不用到这种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佣人，就是民国至建国前后的一个用词，就是雇佣制的，拿钱干活，分啊、男佣人啊，还有女佣人，就 刚我们说的女佣人啊，
0: 佣人
1: 就是只管家务，比如说做饭、起居、打扫、洗衣这些。不过这个词比较老式，那日常呢，我们不会说，这是我请的女佣人，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保姆，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代比较通用的，好像从我小时候就是说，请一个保姆啊，帮忙照顾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我们家政职业的一个叫法了。它现在区分可多了，比如说育儿保姆，照看孩子的。就是特别细分，居家保姆、家务和照料老人，还有钟点工、短时上门服务，那这些呢都是受劳动法还有家政合同约束平等的一个雇佣关系。
0: 哎，
1: 嗯，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仆人等于就是古代依附型的家奴，然后佣人呢等于近代的雇工，保姆就是现代家政从业者。哎，你真的可以拍个短视频，
0: 学习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这都不用拍，这个就是这段我就直接就剪下来了。
1: 你故意的吧？我说刚才怎么静音也不说话，你知道吗？哦，
0: 我这两话我就觉得多余，这是有点长，我给大家去剪一剪哈，这个哈，期待我的成品吧。
1: 哎对。
0: 啊，这个
1: 披萨，
0: 披萨比萨。
1: 嗯，我觉得我不爱吃披萨，就这个披萨我就想吃，是吧？
0: 披萨嘛，就是这事儿啊，怎么来说呢？这个披萨有很多有着人呢，就说它就是从中国的馕演变过去的，还有人说是披萨呢，就是从馕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就是有很多种这种说法啊。
1: 嗯。
0: 但最准确的就是应该就是当地的人民，然后呢做这个东西
1: 哦，
0: 然后呢以当地的作物为基础。
1: 哦，
0: 形成的这种饮食习惯。
1: 是的，我觉得还是咱们的酱香饼比较好吃。
0: 对，你看看看，
1: 是吧？就是那种口感很丰富，而且你吃过不会腻。那每次我吃披萨都会觉得吃两块觉得太腻了。
0: 对，
1: 因为它上面会有就是很多的酱，那个白人喜欢吃酱
0: 啊。
1: 他
0: 那个这哎呀，那个是高能量套餐嘛，就是那个吃完之后就整个人的咬肌特别发达，
1: 而且他们就感觉到一定年龄都会发胖。
0: 他那个是身体那个原因，
1: 我觉得还饮食也有关吧，比如说汉堡里面有很多芝士一些东西，对吧？
0: 老齁甜了，真是啊！就是买回来的披萨呀，
1: 嗯，
0: 切四块就行了，别切八块，
1: 为啥？
0: 很切八块吃不完，啊，就是有的人嘚就嘚成这个样子。
1: 嗯，商务说今天来晚了，今天话题是什么？嗯，就是今天话题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0: 对。就把这些嘚儿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嗯。
0: 然后呢，爱吃香菜说饮食就要去开早会，
1: 就是三四点钟吧。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时间表，皇帝上朝时间表。
0: 老忙了，皇帝这是。
1: 你看过吧？对吧？
0: 就是批批奏折，朕就是那么洒脱啊。
1: 我觉得以前的睡眠真不够，太早了。我看一下，我忘了几点了，好像是三四点钟。
0: 你看一下。这个古代帝王起居录，
1: 你看一下，比如说咱们就拿唐朝说起吧。他四点半，其实这个挺还好，四点半就是起来。
0: 几点睡？
1: 然后我没看到呢，先看到这个五点到五点半是开朝，七点半到八点就散朝了。咱们开始上班，人家已经散朝了。
0: 嗯。
1: 但是他议事就是短则就一个半小时。
0: 议事短则一个半小时。
1: 而且短则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天哪，我不知道他几点睡，我问一下，我看一下啊。
0: 他肯定会有
1: 八点前后就睡了。
0: 你看，
1: 其实和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很像。
0: 对，
1: 咱们小时候不是八点钟就睡觉了吗？
0: 睡着了都，
1: 嗯，
0: 九点钟都算晚的了。
1: 我当时我记得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古井大酒店那边，
0: 对，
1: 有个敲钟的那个钟表撞钟。
0: 对，
1: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听着那个钟响，是八点钟，我觉得他会报一次时。然后我就紧张，我就说怎么办？这个点我还没睡着，八点钟。
0: 哎呦，你真是厉害了啊！
1: 嗯，
0: 八点钟就入睡了啊。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面没有什么，比如说电视剧、电视机，
1: 娱乐项目也很少，
0: 很少很少。最多的娱乐项目就是耗费自己的体力。一般小孩子耗费自己体力之后，就很容易睡着，
1: 嗯，
0: 特别容易啊。冒号说。马上高考了，我光紧张。
1: 这是抢红包找红包的那位朋友。
0: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
1: 你是宝贝没放好吗？
0: 你是送考的时候这车没油是吧？
1: 我现在对高考已经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了，你有吗？
0: 我很紧张。
1: 你怎么紧张？
0: 因为每年送考我都参与。
1: 啊，你是送考人员呀？
0: 我每年送考，我从一七年开始，我开始毕业那年就开始送考，每年都参与。
1: 你也是爱心人士啊。
0: 我就那每年送好的衣服，咱台里发那衣服，每年都有
1: 不
0: 同的。
1: 不会是耀都时空那个吧？
0: 对对对对，耀都时空那也有。
1: 啊、
0: 然后呢、
1: 啊，
0: 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不，我前几年是高考加中考都送好。
1: 哦。
0: 就是一定要送好，那时候我们一对一，就比如说去接送到什么时候。
1: 你自己开着自己的车。
0: 开着自己的车。
1: 嗯、啊、嗯、啊、
0: 然后给孩子准备一些这个日用品。
1: 防暑降温的。
0: 对对对对，最多的就是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考试能用到的一些文具我们都会准备很长时间、
1: 嗯、
0: 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提前试一下，就试好之后这个分析、
1: 嗯、
0: 这事就不和大家多聊了，下周多和大家去聊、
1: 可以问一下你的体验怎么样。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每年都坚持做这件事嘛、
1: 嗯、
0: 每次我们都会有，而且呢很多的人都是从外地回来、
1: 嗯嗯、
0: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助力高考中考这些事情。
1: 哦，
0: 他们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而且呢每年呢基本上我都有外出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
1: 啊、
0: 就是高考连线。
1: 哦，你还要连线？
0: 对对，今年就也有、
1: 嗯、
0: 然后高考连线 和现场的视频，
1: 嗯，
0: 或现场的采访，
1: 嗯，
0: 这些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
1: 嗯，哎，那你有没有觉得从2017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任何变化，思想上没有任何变化。孩子们高考紧张，我也紧张，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真是，你想一想，那个时候
1: 2017年你还是挺小的，
0: 20岁，
1: 嗯，
0: 20岁左右。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嘛。
1: 山雾说：“对对对，不是9点吗？哦，那我可能记错了，我以为8点。忘了。
0: 哦，那都是暴露孤军大酒店的种睡觉的人。
1: 那一定在那周围住。
0: 对，能听到啊。
1: 嗯，
0: 我就从来没听过。好吧，我们家离得比较远啊。今天呢，就在聊话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还有如果说高考学子此时此刻，
1: 嗯，
0: 能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播音的话，或者说我们的广播这些节目的话，大家呢这个心情，说不让你紧张，你肯定会紧张，啊，不让你紧张，越不让你干嘛，你越干嘛。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第二天有事儿，然后前一天晚上就老是睡不着，可能平时睡得还挺早的，就到那一天你就怎么睡都睡不着，就比较焦虑。
0: 他有的是什么情况呢？他老是忘记。
1: 忘记什么？
0: 就粗心大意，真的这种情况很多见。
1: 我记得我高考前一天的时候，那个准考证，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从我们家，我在18中考点嘛，然后刚好我又在18中这个学校上学，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我妈说，我说我住寝室，就可能给我营造出来我是平时参加考试的那种感觉，还不会紧张，
0: 嗯，
1: 然后我就收拾东西，我说回学校住着，然后和我同学约好了就回去住，结果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你准考证拿了吗？我说拿了，她说再检查一遍，
0: 嗯，
1: 我就真检查了，
0: 嗯，
1: 没有了。
0: 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1: 那此时此刻我弟说，
0: 嗯，
1: 准考证好像在楼上一个地面上我见到过，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又上去拿，然后装在包里面才走，是不是很吓人？
0: 你多亏你谢谢你弟弟吧，真是，真是，哎呀，你弟弟当时就小嘴绷着，我的姐姐，我那真是，哎呀，一篇作文出来了。
1: 于飞婉说早上3-4点醒了，闭上眼睛等了2个小时，终于能吃上早上6:30的煮鸡蛋了。
0: 什么？
1: 一般咱们亳州就是比如说你醒得特别早没睡好，我听很多人都说去吃牛肉馍了。
0: 你这个海燕，你早上就喜欢吃煮鸡蛋吗？让我早上我肯定去吃地龙包子，刚包出来蒸出来巧屁，而且那个时候呢时间也刚刚好，
1: 嗯，
0: 很棒啊。小文后天就高考了，我带儿子去考场看看，让他感受一下氛围。可以可以啊。这个竹筒粽子说砸广播版和车上的不一样，不一样吗？啊，对，山姆就说和车上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车上不能互动而已啊。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频点发出去的啊。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山雾在说敲钟的事儿啊，然后小文在说考场的事儿，竹筒粽子在说这个广播的事儿啊。
1: 山雾说每次敲都感觉自己出家了，
0: 就那个声音当当。
1: 他和寺院里面还不一样吧？
0: 其实撞钟的声音差不多。
1: 啊，你我有一次自己撞过，原来挺沉的。
0: 对，那个是挺沉的。
1: 嗯，那他那个古井大厦那个不是自动的吗？就是那个机械式的。又不是人撞钟，人拿着东西撞，
0: 肯定是啊。
1: 但是像寺庙里面很多不都是自己拿着那个对吧？

0: 这有句古话嘛，当一年和尚撞一天钟，就说明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沉下来，
1: 嗯，
0: 懂了吧？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众哈，今天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嘚儿啊，高静说嘚儿是啥意思？就有点憨吧，反正也可能。
1: 但是说、
0: 啊、
1: 说憨的时候，觉得有时候有点不太好，但是说嘚儿就有点可爱的味道，就是有点就是比如不是说嫌弃的那种感觉，
0: 是吧？对。尤其这个有一种新时代的替换词，这个、
1: 啊、有点像网络用语了。其实就是他们是东北那边的土话吧？
0: 对对对，
1: 嗯、
0: 是的啊。小土豆说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啊，没有嘚儿的时候啊，哈哈，拒绝承认自己嘚儿，其实很嘚儿。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的时候。
1: 哎，我发现就是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这样。
0: 对。
1: 就我经常拿着手机在那找手机。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老年人他现在就是以前看电视啊把自己给看迷糊了，然后现在是玩手机把自己给玩迷糊了。就玩手机你给他说话的时候他就不回应你。
0: 这事儿一定要控制。
1: 是吧？
0: 我给大家提个醒啊。
1: 嗯。
0: 就有一件事情。它已经影响到了你正常工作，
1: 啊，你就应该制止了。
0: 你应该及时警醒，给自己设立一个规矩，在什么时候不干这事儿，或者说干完什么事儿之后再干这件事情。大部分的这件事情就是自己玩儿耽误，就是自己玩的最多的这件事儿，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控制，一定要学会控制。不是说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很苦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苦？你要是天天玩啊。你会以后会更苦，知道吗？
1: 就但这很难克制，你知道？
0: 嗯，
1: 你而且是比较自己比较沉迷、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更难控制。
0: 对，
1: 嗯。
0: 日以求精说，早上不应该吃油炸馍吗？
1: 我早上的时候就是感觉记忆中就没怎么吃过油炸馍，就经常晚上的时候喜欢去吃油炸馍、
0: 嗯。
1: 就是我们去吃三角花园那一家，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生意特好，
0: 那
1: 满满的人。
0: 里边那个可是，
1: 嗯。
0: 就
1: 路边儿旁边还有那个包子啥的，
0: 对，很多
1: 蒸饺，嗯，
0: 对，蒸饺马虎，
1: 嗯，
0: 弄个油炸馍，你实在不行弄个手抓饼也行，很多。那时候那门口还卖拉面的，
1: 那是的，
0: 卖板面的还很多，特别多啊。
1: 哎，小温说啊，现场肯定有一个忘拿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的啊，会每年都会有，然后会有一个跑错考场的也会有，然后还有来回来的去给他送考场去，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睡觉迟到的，也会有，让站门口跟他说让我进，然后不让进，然后让我进不让进，然后还会有英语听力迟到的，对。
0: 这事儿啊，真是，哎呀，这个每年我都会遇到，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会奔赴不同的考场，就各个大考场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同志啊，就是来负责的，
1: 嗯、
0: 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今年我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在哪个点儿老老实实待着。
1: 嗯，
0: 如果不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开着车载着我们的同志到每个点儿去看一遍。
1: 哦。
0: 然后呢，他们来说话要怎么干什么事情啊？
1: 嗯、
0: 比如说有想要解决的问题，说永杰啊，你来送点水，这个水呢现在不够用了，
1: 哦、
0: 我就会去送啊，或者说一些医用物品呢去送都行。
1: 嗯嗯。
0: 或者说今天有突发情况啊，这个车呢好像晒的时间太长了，好像发动不了了，
1: 哦、
0: 把你车开过来，我们就开始激动了。
1: 嗯。人多力量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
0: 嗯，
1: 山雾说可能平台上有延迟，广播延迟小，他在说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手机上的传播呢，可能会在10到15秒之间。
1: 啊，说这个看视频和听广播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广播上的话就8秒左右。
1: 嗯
0: 啊，
1: 嘚儿啊，小文说嘚儿就是蠢萌的意思，有点蠢萌、
0: 嗯、
1: 啊，有点那个意思，就刚刚说的那个感觉。
0: 很聪明啊。
1: 嗯。
0: 高静说了一件事情啊，说我想到一个同事啊，我想到一个事儿
1: 啊，
0: 同事
1: 、啊、对，
0: 怀疑发烧了，
1: 嗯，
0: 温度计不知道能不能用了，拿水杯倒开水放里面，嘣的一声。
1: 嗯，他不就不能自己去试一下这个体温表吗？还要用水去试一下，哪怕用温水也行啊。我小时候还放在那个40度的天就是太阳底下晒过。
0: 我没干过这事儿。
1: 你没干？我就想告诉我爷我发烧了。
0: 哎呦，
1: 然后回不了，
0: 暗示、
1: 就是、对对，回不了城里去上学了，在家里面多住一天。
0: 哎呦，小聪明真是，哎呀，小聪明。
1: 对，然后当时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我还记得，就是往那个太阳底下一放，然后我哥看到了说这会爆炸的，然后给我拿进来了。
0: 我没敢这么试过。

0: 因为我们家的传统教育当中就说了一件事情，
1: 你不能说谎。
0: 不是温度计这件事儿，
1: 哦，就危险是吧？
0: 对，温度计里面是水银，非常危险。所以说，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温度计都是这样来，这样走，然后知道吗？就是他如果说他
1: 怕
0: 不
1: 摔
0: 可
1: 倒，
0: 能，他不可能独自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他肯定会有一个保护壳。就所有人
1: 对
0: 用
1: 对
0: 完之
1: 对，
0: 后，
1: 是
0: 第一
1: 的。
0: 件事就是已经烧的，已经就是。那就迷迷糊糊的啊，温度计的盒给我拿来，再插进去，然后再放起来。
1: 那咱们俩说的这个就是水银的，
0: 对，水银的
1: 现在就是那种电子的了。
0: 有很多了啊。好吧，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转瞬即逝，进段广
1: 是
0: 告，
1: 的。
0: 完了回来再接着聊啊。
2: 北京时间18点整，
3: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在中国古老的酿酒工艺中，流传了一种独特的制曲方法：桃花开始制曲，花凋曲成，制酒味幽香。以精选小麦压制成曲块，采用6期制曲法，把握最佳制曲时间发酵，曲香浓郁纯正，被人们冠以桃花春曲的美名。这是流传千年的酿酒技艺，更是一代代古井人追求卓越的精神传承。今天的古井贡酒延续古法桃花春曲工艺，并不断创新，酿制出更多令人回味不尽的古井美酒。窖池是浓香型白酒最关键的发酵器，这座年代久远的窖池群至今已连续使用500多年，是中国白酒文化活着的见证。窖池沿用至今，当年的贡酒演变成为今天的古井贡酒。窖池内沉积的老窖神泥富含有益生物，被誉为晚黄金。古老的窖池在古井人的专注与坚持下焕发新生，用心贡献之酒，自然万事醇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4: 笑一笑，十年上，和小瑞同学一起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欢
0: 迎
1: 大
0: 家。
1: 我想帮你说了，你知道吗？我看你怎么不说话。
0: 哎，这个我刚今天刚学了一个，
1: 嗯，
0: 我看网上有一个人说，你怎么就是，就是测试一下你的搭档注意力集不集中、哎、你有特意留个口给他，真是。哎，我真坏，真是。
1: 好不容易，不是好不容易，我这次集中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又到了我们来，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的时间了。
0: 对，
1: 嗯，
0: 首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吧。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呀，是的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0: 得，
1: 嗯。
0: 好，那么再来说一下，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41，进入爱的我们主持人就可以了啊。
1: 对，
0: 老规矩，进入到我们的下半段，要关注一下现在主城区通行的一个情况了。
1: 对、
0: 啊、
1: 首先关注到魏武大道的通行情况。今天的魏武大道呢、通行状态还是十分的良好的，只有亳州九中的门前南门前啊，就是魏武大道

0: 与这个紫苑路的交叉口啊，在紫苑路上，目前呢这个门口呢车辆有点多，大家可以缓慢通行，注意安全。
1: 嗯，
0: 那继续往北看，就是十分的畅通了，一直到魏武大道与人民路的交叉口，在魏武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在有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平行的建安路呢，今天的通行状态也是十分的良好的。建安路和立新路的交叉口，在立新路上自西向东这个方向，目前呢车辆也是有少量的增加，大家可以缓慢通行，不要着急。一直到这个建安路与药都大道的交叉口，在药都大道上自东向西这个方向，也是有少量的车辆的增加。
1: 嗯，
0: 那其他路段呢就是十分的良好了。
1: 哎，谢谢旅客啊。
0: 嗯，不客气不客气。
1: 哎呀，谢谢小鱼干。谢谢李太。昨天今天刚给朋友们给起的外号，这个哎，适合适合适合啊。
0: 下一个
1: 好，来看一下西大道。西大道从南端看起，与博聚路状态良好，再往北来看的话，一直到南万达，整体来说由南向北方向少量增加，状态良好，不必担心啊。一个绿灯，市政府门前比较平稳，市政府后侧也不堵。到了光明路呢，一个绿灯，到了文地路，在幸福路小学东向西，文地西路西向东，志愿小学这周边两个小学东西双向啊，这个穿插而行，一定要格外注意。到了大一手，北向南方向多一点，到了立新路东向西方向多了一点，应该通行时一定要格外注意减速慢行。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汤王大道。汤王大道与博韶路交叉路口处，就在这个风华实验小学这周边有一些增加情况，您通行时格外注意一下啊。西向东方向到养成大道比较平稳，紫苑路车不多，杜仲路呢华府运动庄园西门南向北方向，通过了杜仲路、因材小学、凤尾路，再到柴湖路，这都是南向北方向车又多一些啊。药都路路面上的一个整体车流来说的话，东西南北各方向的车流也比较的多，你要格外注意。平行西侧同乡路由南向北方向，风化小学新小区这周边车流多一点。红学中学门前东向西，韶华路的西向东，通行时要格外注意。到光明路路面上的话就比较平稳了，文地路是不堵的一个情况，立新路比较畅通。再来说一下啊，这个乔装万达周边比较畅通的一个情况，城北进城也就是北向南方向啊，少量增加一些，也不必过于担心。还是提醒您啊，这个通行时一定要控制好自己的车速最为重要啊，减速慢行，安全第一，一定要谨记谨记啊。
0: 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1: 好啊好啊。
0: 就刚刚一直有朋友在底下留言啊，说亳州中药科技学校门口就有很多这个电摩改装然后炸街飙车
1: 玩翘头
0: 的，
1: 是吧？
0: 玩翘头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在路上见到过，太吓人了。对，但他们觉得自己可帅了。然后小文说上个月啊有抓过啊。还有吗？就是不过晚上9:00有的路口确实还会有这个九号啊在炫车技。我昨天出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了，就是目前这几天就是在严查，因为为了给咱们的中高考的考生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学习啊考试环境啊，就是我市交警呢针对这个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已经在开展重点整治了，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
1: 这就是不是现在要严查了，我觉得以后都得实施起来。这个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啊，
0: 你听过那种巨浪
1: 变了，
0: 对，
1: 就大半夜是吧，凌晨2-3点，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因为南部新区是刚开发的新城区嘛，
0: 就路比较好，
1: 对，路好人少车辆不多，尤其是夜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0: 对，
1: 真是这些朋友们真是哎呀。
0: 但是就是我们的交警啊这几天已经采取定点和巡逻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加大查处力度。哎，所以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1: 对，
0: 消除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些采访，就是为什么要加装这个，就那种声音，是阀门还是啥那个声音，
1: 气门。
0: 气门是吧，然后就说为了让这个声音感觉更帅气更大更好听。
1: 文明的人最帅气，朋友一定要谨记，知道吗？ 这个真的是我，哎呀，其实帅是一种感觉，真是你。
0: 你可以玩 QQ 飞车啊。
1: 咱不是说你看吗？嗯，这种情况来下的话，你说你有钱吧，你不去专业赛道；你说你没钱吧，你还得改装。
0: 其实去专业赛道去，比如说去学习一下、体验一下，那个应该挺好的，挺好玩的。
1: 对，那个就是啊，你看，你需求越高，就会建这种厂，是吧？
0: 嗯。
1: 所以说，专业赛道设置出来之后，你在那玩没问题，真的是那是非常安全的啊。
0: 对。
1: 你这在大街上，你这事儿就是，哎呀，他又不是拍电影啊。人家有的时候拍电影会争着会，
0: 你让我想到那个《速度与激情》，
1: 对，是的，那个太牛那个牛，你看看主演怎么样啊？真是啊，
0: 帅呀、
1: 啊，是真帅呀、啊，真是就和电影和人生分不清楚了嘛。
0: 嗯
1: ，See You Again 怎么来的这首歌啊？好吧，朋友们，
0: 但当时我听太多了，现在已经不爱听了，
1: 麻木了是吧？
0: 来看就是抖音上的评论啊，没看完。小温说的啊，想起了那个梗，就是老公对老婆说：“我们去加油站，是开车去还是走
1: 着
0: 去？”
1: 嗯。
0: 然后老婆就说了啊，就100多米，开啥车呀？
1: 这个我是看过一个另一个这个
0: 类似的，
1: 是这样的，那是车上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在录制。哎，说你就把这个破玩意儿拿出来录，一天到晚有什么好录的？然后说这个事儿，
0: 嗯，
1: 然后呢，说他就和老婆道歉，说老婆啊，这个我记录生活，
0: 嗯，
1: 美好生活嘛，
0: 嗯，
1: 是不是有什么好美好的？就是那时候就还有小尿叫声啊，
0: 嗯，
1: 然后他就说，他说你看你现在懒成什么样了，啊，离加油站还有多远的距离？咱家到那就几十米，30多米，你还非得开着车去？然后呢，老公就很震惊，孩子也很震惊，孩子在旁边吃棒棒糖嘛，很震惊。然后就问，老公就问老婆：“那我们去干嘛？加油啊！加油！我不开车去，
0: 我
1: 怎么去？
0: 我家哪儿？
1: 对，我怎么去啊？那30多米，说完这，那30多米，
0: 意识到了。
1: 对，
0: 那有的时候人的脑子真的会短路
1: 啊。那个时候就突然的，哦，然后就说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一天天的没有一点让我能开心的事情。”就是那个时候啊，就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情绪降下来，不能说自己错了，知道吗？
0: 对对对，
1: 一秒错这弓就破了。
0: 嗯，
1: 这就挺好玩的。
0: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闹别扭，别人吵架，两个人拌嘴，拌着拌着突然发现就好像是自己的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继续装下去，
1: 就是
0: 继续演下去，
1: 就是死嘎嘎嘎，
0: 对，
1: 硬，你知道吗？
0: 反正我就是没有错的那一个。
1: 就是啊，不要给你爱的人讲道理。
0: 哎，对，真的是这样。
1: 对，这个讲道理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0: 但是你发现没有，咱们这代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不会和你的爱人啊、你的对象去说谁对谁错，但是咱们上一代的人，他们真的会理论一下。
1: 他们在建立的那个社会制度下是必须要理论的，
0: 必须得争出来是对谁对谁错。我有时候觉得很幼稚。
1: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听过这件事儿，
0: 嗯，
1: 就是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我也能看出来，
0: 嗯，
1: 就一老爷子和老太太。他们俩的这个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思想高度是一样的，
0: 嗯，
1: 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就去争个对错，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这叫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这两者中间呢，就比如说他们会考虑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目前对现在这件事来做，是女性说的对还是男性说的对，他们俩就会去这样争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之后，就会很心平气和的说这个我占20%的理，
0: 对，
1: 那个人就觉得我不信，但是呢，还是就承认了他的说法，因为他感觉他已经感觉到了，他就是要占51%，他占49%，
0: 嗯，
1: 他就会顺着51%的来，
0: 对，是这样的，
1: 是吧？
0: 就哪怕要这样做，也要说出来，争论出来这个道理，对吧？
1: 讲事情可以讲，但是和自己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0: 嗯。
1: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讲道理和讲事情，讲正确的事，这件事儿最伤的是什么？最伤的是感情。
0: 感情。
1: 对。
0: 但现在就是咱们这代就开始更加女权一点，也不是说女权嘛，就感觉好像男生会稍微让着女生一点。
1: 就看你的想法。
0: 嗯。
1: 就给大家举例子嘛，就比如说你告诉我，就告诉李克，我说李克，你来的时候这个。这个直播间里面特别特别的冷，
0: 嗯，
1: 特别特别的冷， 我只看到了这个房间特别的冷，但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情感。你想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大家，
0: 对，我明白你了。
1: 我就只会讲这个房间冷，你就说冷我也不穿衣服，你必须得穿衣服，不穿衣服你就会感冒，感冒之后就会打针，打针为了住院，这么干嘛？
0: 那假如说你把后面的放在前面说，那就不一样了，
1: 哎，
0: 是吧？
1: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和自己一些这个至交朋友，和自己一些心爱的人，和自己的长辈或者自己的孩子。讲这个正确的事情，你眼里只能看到正确的事情，
0: 是的，
1: 你会完全忽略他的情感，会很伤感情，就不会有什么要求，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这个我照顾你的心思呀，完全没有。
0: 不会不会，哎呦，我们同事啊给我发来一句话说，他今天有点着急了，大声说话了，就是有点大声，别生气，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大声说的话。
1: 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说温柔的女生就是这样的，大声说话我都觉得你在喃喃自语。
0: 哎呀，我要这样说，你看他会说啥？
1: 哎呦，好的。哎，这是一个最好容易破功的地方。你要说客套话，都会觉得你可能还真的在生气。但你要去开句玩笑的话，
0: 我真不知道啥时候，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大条。
1: 对你这样，你要是真的不在乎，你就是发出来这样的话之后，他就觉得，哦，我这心放下了。
0: 太烦了。
1: 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啊。
0: 说到哪儿了？说到有点嘚儿，
1: 有点嘚儿吗？就和自己的这个至交或自己的心爱的人去争一个对错，这事儿很嘚儿。
0: 那我小时候会和父母去争对错，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锁房间里面不出门。
1: 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因为你不试错，我永远不知道自己错。
0: 哦哦，这样的。
1: 对，这是个过程，你要接受的。
0: 但我回过头来，我会觉得自己有点过了，就是当时有点太傲娇了。你知道，小女孩小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心理。其实我那一刻就是想就过来哄我，赶紧过来哄我。
1: 那个田浩说博主话很好听，我们俩说的是普通话哟。
0: 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骂人很难听。
1: 接受便坦然。
0: 对对对，
1: 哎，
0: 是
1: 的。
0: 来看一下网友我们对今天这个话题的评论。转变得快不快？哎，怎么到
1: 了？对，彪哥都说都不整。啊，知情官那关假无事，那段假无事啊，清官那段假无事应该是
0: 知情是吗？
1: 对，干嘛？他说的是都不整职，清官那段假无事。
0: 嗯，
1: 等下我要都不整，知情官那段假无事。教你呢。
0: 哎，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1: 什么？
0: 就是很多时候，假如说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会说啊，我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歪唧，但我会哭
1: 啊。这个生如夏花说，你直播的目的是什么？
0: 就是陪大家唠嗑，然后让大
1: 家
0: 回家路上有趣一些。
1: 对，坐在您副驾驶的碎嘴子。
0: 对，然后我们每天还有个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1: 对，
0: 来看一下评论，我特别想看评论都是怎么嘚儿的。
1: 别扭自己的时候是最别扭啊。
0: 嗯，
1: 这很正常，这事太正常，就很简单。
0: 出门下楼锁上门，走半天想起来钥匙插房门上没拔，然后折返一趟，自己都吐槽我咋这么嘚儿？我这件事情。就刚刚发生，昨天夜里面，我就是把车停门口之后，
1: 嗯，
0: 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就开始在屋里面找钥匙，我从一楼找到二楼，找二楼找三楼，我要疯狂的找，然后又比较着急，你知道吗？
1: 啊！
0: 然后我们主任让我7:30到现场，结果7:30了我还在找钥匙，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啊找啊，最后我想一下，难道在车上？我就说，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先把我的衣服放车上去。结果我一看，那个钥匙在车上就没拔下来，你知道吧？多恐怖！
1: 你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就以后啊，你得学习一个技能，
0: 嗯，
1: 就叫做人生面对困难时应该怎样去抉择，然后
0: 应该怎样去抉择？
1: 有一个方法叫倒打一耙，这你得学会，知道吗？这个倒打一耙是为了干嘛呢？为了让自己心安。然后呢，该承认的错误一定要承认，
0: 对。
1: 然后就说，你看，我今天为什么着急，就是因为我领导催我，倒打一耙。
0: 他没催我，他昨天告诉我的，结果今天可能他也忘了。
1: 为什么今天早上没提醒我？哎，这不是倒打一耙吗？是吧？你把这事儿想出来，这件事想出来之后，然后呢，一定要
0: 就凡事怪别人，不要怪自己，是吧？
1: 倒打一耙嘛，然后给他发信息说
0: 都是你的错，
1: 对不起，我没来
0: 都是你的错，
1: 没来得及。你不能把倒打一耙的话说出来，这样会显得你很无理
0: 啊！你会这样吗？我经常这样。
1: 嗯，我大概率不会。
0: 我说钥匙这个事情，
1: 要是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0: 啊，
1: 火，灯，
0: 电，
1: 电，我充电器和火。
0: 对对对，就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所以你才会这样。
1: 不是，不是有计划。你看我这傻在哪儿呢？就是每我呢，就是运用厨房比较多的。你要不下厨房，你就肯定不知道
0: 啊，
1: 到底关不关？因为我早上喜欢给自己啊煎个饼啊，然后下一个面呐、啊，什么类似这种事儿。然后呢，就是充电器嘛。
0: 嗯，
1: 充电器你插上就怼，
0: 啊，
1: 让它充电。比如说你一走，有什么事耽误了，就把充电器
0: 就直接拔掉就走了。
1: 对，另一头就
0: 没拔。
1: 但是我每次上去，它都是关着的。
0: 啊，你们家？
1: 嗯，但我还得就回去看一眼。
0: 就看一眼。
1: 现在还有个习惯。
0: 真的行。
1: 你要能调出咱直播间的这个视频，
0: 你怎么样？
1: 你就会看到。我每次离开，就是咱俩播完节目，每次离开这个工位，我到门口，
0: 你再回来一趟，
1: 对，或者不到门口，我还会再回来一趟，
0: 折回来一趟。
1: 为什么呢？
0: 你和我对象太像了，你们俩都是这样的。
1: 我这是
0: 啊，
1: 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不希望我的错，然后呢，
0: 给别人带来
1: 造成麻烦。
0: 嗯，对。
1: 我现在到那门口，我再折回来，大概需要五秒钟的时间。
0: 嗯，
1: 但是这五秒钟我如果不做，我到家甚至四个小时，我还
0: 在想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忘，我就会忘。前两天我想那个煮泡面，煮方便面吃，又晚上了。然后呢，那个锅旁边就是锅炉旁边啊，有个就是熬粥的那个锅，然后勺子在里面。
1: 啊哈，
0: 比较长。然后呢，我开的那个火比较大，我就去找那个方便面了，把水烧开嘛。结果，然后我爸回来说：“这勺子怎么烧的只剩一半了？”
1: 哎，你就这样说，你在那烧着，你就烧着，你就。哎，你就说，哎，你就给你男朋友说，你看我们厨房有流星，哎，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的那种感觉。
0: 主要是那上面那个勺子上面是塑料，底下是那个不锈钢，
1: 啊，
0: 他把那个塑料给
1: 烧
0: 没了。
1: 对，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我干过是那个地锅，
0: 啊，地锅那个。
1: 对，然后我们去那个，那叫媳妇叫啥？
0: 林永城那边？
1: 不是，我买东西的地方，就是大集市。
0: 哦，一堵
1: 新发地
0: 啊，新发地，
1: 新发地中心啊，新发地。然后我们去买那个灶眼儿，
0: 嗯，
1: 就是那个可以接煤气的灶眼儿，
0: 嗯，
1: 老长那个灶眼儿，
0: 嗯，
1: 得有两米多，
0: 嗯。
1: 那老板告诉我，他说你买这个灶眼一定要买这个长的，你要买短的，
0: 为啥？
1: 你放在那个锅下面之后呢，
0: 嗯，
1: 那个锅的它那个热量会冲到你那个把手上，
0: 啊，你很热，
1: 你的塑胶管子有的可能就撑不住，
0: 嗯，
1: 你要一定要买长的，
0: 有道理。
1: 然后我就买了一个长的，然后买了两个气罐，
0: 嗯，
1: 然后再家里去烧这个。那天我清晰的记得，我就转个脸儿的事儿，
0: 被烧了。
1: 咱就不知道怎么那么快，
0: 嗯，
1: 一个大勺大马勺，然后是木柄的，
0: 嗯，
1: 我那天我就转了一下，还耍了个帅，
0: 嗯，
1: 我说肯定烧不到，然后转到那个烟囱那儿一块儿去，转完烟囱那一块儿去呢，我就开始下那个干粉条，
0: 嗯，
1: 大家知道干粉条有的很长，
0: 嗯。
1: 然后我就把那粉条丢在里面。
0: 那不会先泡，不用先泡水吗？
1: 有那个地锅的火旺。
0: 哦，可以煮得开，煮熟。
1: 对，你那小锅你必须要用温水泡一下，
0: 嗯，
1: 我没这个习惯，我都是清洗，洗完之后就直接丢在锅里面，干粉条在那上面支着。
0: 不会被烧了吧？
1: 烧了。然后我就扭头我去找这个调料，
0: 嗯，
1: 找生抽、老抽、砂糖，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草果。
0: 嗯。
1: 然后我就回头我一看。那几个粉条都已经有的是白色的，有的已经在燃烧。哇，天哪！我说真是红薯粉啊！我就说，老五给我拿个剪刀，
0: 得剪掉了。
1: 对对对，我老五给我拿个剪刀，说你做饭还能用到剪刀？再回头我一看，
0: 你不知道了吧？我要在上面绣花。
1: 对，这就说嘛，那就说，嗯，真嫩，真嫩。
0: 哎，所以就是生活中处处真的有危险，就是那种小危险，你不注意，它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大的很大的祸害了。
1: 对，
0: 真的是就有哎酿成大错那种。
1: 对对，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0: 我奶奶特别搞笑，她就和你们一样，就是经常比如说夜里面，如果说她听到下雨或者是刮风了，她一定要起来。然后你也是。
1: 那我一定要会起来关窗。
0: 她关窗不仅要关窗，你知道她你想就是80几岁老太太，她要从一楼走到二楼平房，然后去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东西没有拿进来。
1: 嗯，
0: 下着雨。然后假如说就是他，我们有一个就是楼上有一个地方有点漏雨，他发现了，你他干嘛吗？他打着伞在楼顶遮着那个漏洞的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半夜里面谁又知道呢？ 就第二天就哎，他说有点感冒了。我们说怎么有点感冒了？他说昨天夜里打着伞遮着那个洞呢。

0: 那个落的那个灰，因为这样，农村的灶呢，灶眼呢是这样的情况，
1: 他怕他再起火。
0: 对，你后背呢是易燃的，就比如说秸秆，或者说纸张，或者说一些易燃的一些这棉花套、棉花壳、玉米棒子这些东西，它都是易燃的。然后呢，你这个煮的柴火呢，有可能在这个一侧，因为那个是经烧，你就拿过来怼里面，让它烧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泼这个水呢？是因为那个余灰，万一厨房进点这个风，或者说那个烧没烧完的就剩一点儿一截儿那个小木棍儿，
1: 也是可以起火。
0: 对，还有在炉子旁，有的人喜欢就是烧完之后呢，在炉子旁周边撒一圈水。
1: 对对对，就是那样撒，它就是那样，就是沿着地锅这从这头撒这头。
0: 对，我是听这种说法啊，就是万一一圈划撒个水是什么呢？因为厨房基本上的这个地呢，它有可能就是稍微潮湿一点，再加上呢油脂比较高一点，你撒一圈，人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圈有水，
1: 对，
0: 人你就下意识的不敢踩，
1: 哦，是这样
0: 你就不
1: 的，
0: 靠近它嘛，就和孙悟空给唐僧画一圈似的，在那画一圈就不去碰，因为我小时候就明显的记得一个这样情况，
1: 就可能碰到那个还会烫，
0: 对，那不是邻居家的，是我有一次我去随礼，然后见到那炉子旁好几个炉子嘛，因为那时候家里面这个办大事呢，有的时候炉子不够用，就会借邻居家的，然后递了几个炉子过来。然后在那烧那煤球，然后烧那上面的开水给客人喝。
1: 我觉得那个更容易，就是起火啥的。
0: 那个东西啊，控制不好，容易烫。就外皮
1: 就外皮
0: 特
1: 别
0: 别烫。
1: 我记得那个，这个这么大的炉子，对吧？
0: 小朋友，爬，
1: 就碰上了，
0: 就上去了。真的是。
1: 我表弟小时候就是拿着那个水瓶，就刚我舅妈刚弄好一瓶水，然后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了，就没注意嘛。那个桌子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又踮起脚尖去够那个瓶，然后直接那个瓶就是洒下来了，他整个脚全被烫了，然后当时整个皮全是破的，就是现在他的脚就全是伤疤。
0: 哎，这事儿啊，确实，这小时候不容易。你像咱健康长大多棒，
1: 我烫过呀，我
0: 你也
1: 烫
0: 烫
1: 过，
0: 了。我这不给大家看了，我头上有个疤，然后这李克
1: 谁身上没有个伤疤呢？
0: 哎，
1: 你
0: 李
1: 说，
0: 克，你看过吧？这个
1: 你给我看过，你给我看过这里，
0: 老长了，就是一个眼睛这么长的一个疤啊。小时候调皮，然后伤这个了。其实有些事情呢，你真的就得
1: 注意安全，
0: 少做一件事。这个今天这档节目当中，就可能真的会提到这个，少做一件事真的是能犯大错。小朋友呢，到了那个过年嘛，在一起，抱着孩子啊，在那哄着小朋友，不知道那是开水，就是一小杯子，一次性杯子，咔手伸进去，
1: 烫的哟，就和我表弟一样的。
0: 当时那个感觉，我记忆犹新，手啪伸进去了。小子哇就开始哭，那个手啊，他刚烫完的手啊，他不会马上就特别红，
1: 对，不会马上破，
0: 但是他会冒烟儿，冒完烟儿之后开始红，然后开始起水泡，
1: 煮猪蹄儿一样，
0: 开始起水泡，然后水泡还不能破，你还不能动，小孩子一动一碰啊就开始哭，这个慢慢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刚烫过你之后，就比如说这个地区刚烫过之后，你一定要用凉水一个劲儿的冲。你不能说你马上就走，
1: 是的，
0: 因为你外皮的温度可能降下去，但是里面的肉的温度没降下去。
1: 咱们在这边接水的时候就没开灯，我就很害怕，因为有一次没开灯我就接水，我不知道还满了，直接溢出来了，烫了呀，就是手上两块，一年这上疤才能掉。
0: 当时叫我呀，我就拿着砍刀，
1: 直接给我砍掉。那小温有个评论，赶紧读一下，没时间了。他说他最嘚的是顾客买东西啊，给了现金，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突然音响提示顾客取消支付，他就赶紧追，然后跑了10几米才迷回来。
0: 啊，我没事，我锻炼身体。
1: 看到哎，你好，欢迎再来，然后又拐回去了。
0: 我遇到过这事儿，我是一个饭店老板，
1: 说你没付钱那种。
0: 对，那不是我没，他是反应过来了。他的同时给我去买菜的，我点的是大盘鸡，一个是点的是鱼，另一个人点的还是大盘鸡，
1: 然后
0: 我们三个一块进去，装束都差不多嘛。他误认我是买鱼的那个。然后他就骑电车就追我。我刚好没走远，我都在超市去买东西。
1: 追上你了。
0: 追上我了，他说：“哎，帅哥，
1: 被我抓到了吧？”
0: 不是，哎，帅哥，您那个，那个没事了，我来买瓶醋，加味儿。老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1: 对，有的时候还会。就是会，比如说认错人也会这样。
0: 他说你买的是那个大盘鸡，我对是哦，那个卖鱼的没付钱。
1: 就是有的时候人真的会短路脑子，
0: 对，
1: 不太清楚的时候
0: 啊。 好吧，朋友们，这看。

0: 剩下时间只能明天再聊了。
1: 是的，
0: 下周再聊了吧。
1: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下周见。
0: 下周见。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3: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4: 未完成的课题会在你生命中反复出现，你逃避的课题，生活总会让你反复补考。最近有网友分享一个感受，你会为没有完成的课题反复补考，意思是说，当你反复逃避某个问题，命运就会不断把同一道题摆在你面前，让你一次次经历类似的考验，直到你终于做出不一样的选择。确实如此，生活中有些课题你越躲它越来，迟迟不肯面对的那些课题不会凭空消失，只会在你往后的路上换幅模样，一次又一次地杵在你面前，看你如何解决。比如你总是把东西随手一放，想着回头再收拾，那么你每天都会花时间找钥匙、找充电器，甚至因为找不到重要文件而误事。再比如你面对不合理的请求总是不好意思说不，那你的时间和精力就会被一次次随意占用。这些反复出现的困境，直到你终于学会直面给予回应，你才会翻越过去。当你学会了课题，就将不再成为困扰。人生所有的重复的考验都有一个终点，那就是真正的成长与通透。很多人畏惧反复出现的困境，却忽略了每一次与难题重逢都是一次成长契机。辗转反复的情绪，周而复始的坎坷，不是为了困住我们，而是为了让我们在一次次磨合中读懂自己，成就自己。习惯性拖延的人总会一次次被仓促赶工的问题困扰，可当你学会自律，拖延带来的慌乱与内耗便会慢慢消失。不懂拒绝的人常常被无端的琐事占用时间，消耗精力，可当你学会守住边界，温柔坚定地表达态度，那些无谓的打扰与羁绊就不会再反复出现。很多课题都遵循一个规律，未解则反复，学会则终结。每一次困境的退场都是自我蜕变的证明。当你读懂藏在难题背后的深意，掌握了与之匹配的心态和能力，那些曾经反复出现的课题就会结束，取而代之的是从容的底气和笃定的心境。与其抱怨难关，不如学会从困境里走出来。面对反复折返的人生课题，有些人的第一反应是抱怨与内耗，他们会困惑为什么同样的难题再三上演，为什么别人顺遂安稳，自己却常常困在重复的困顿里。与其消耗精力抱怨课题太难，困境太多，不如坦然面对，试着放下抵触心态，主动直面这份滞留的课题，沉下心拆解课题，打磨自己，在重复的历练中慢慢补齐自己的不足。真正的通关从来不是侥幸逃过课题，而是主动从困境里破局成长。 一个清醒通透的人会在困

境中修炼心性，沉淀能力，完善自我。那些未完成的课题，本意不是为难你，而是暗藏着收获的赠礼。只不过在拆开礼物前，你需要完成含笑带泪的通关。成功有时，失败有时，最可贵的是你坦然面对的勇气。

0: 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4: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3: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5: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3: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6: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7: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6: 别拍了，别拍了。
3: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

0: 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珠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每人节约一滴水，每年就可以节约24455吨水；每人节约一度电，每年就可以少消耗2亿吨煤。养成节约资源的好习惯，为绿水青山、节能增效、建设美丽亳州做出自己的一份贡献。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4: 爱家官网，广西入房网速更快，低至30元每月。
3: 移动看家，云图回看，时刻守护家人，低至10元每月。
4: 爱家健康守护包，爸妈在家轻松问诊，低至12元每月。
3: 爱家畅享电视，30万小时点播，内容畅看，低至22元每月。
4: 云电脑一体机，能看电视的云电脑，低至40元每月。
3: 前兆宽带，网速快，服务好，体验家，贴心又实惠。
4: 中国移动。
5: 要租农商银行，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全力打造快银行。要租农商银行，坚持服务三农，服务中小企业，服务地方经济。要租农商银行，与您诚信相约，共谋发展。
6: 联通宽带通通快，智慧家庭家家行。千兆宽带信号稳，网速快。联通云盘存储随心不限速，联通当家 AI 守护更安心。权益超市福利惊喜领不停，联通超清热门好剧畅快看。中国联通。
5: 无缘保险，安徽人自己的保险公司，主要经营农业保险、机动车辆保险、企业财产保险、短期健康保险和意外伤害保险等财产险业务。买保险到亳源，为您提供优质服务。
7: 购新机来电信，挥金卡至高直降4251元。
8: 出游用电信五 G A 享极速网络，
7: 回家用2000兆云宽带 FTTR 全光组网，全家处处超千兆。
8: 详询10000或电信营业厅。
7: 中国电信。
9: 亳州骨科医院不仅仅看骨科。省级名医每周坐诊，微创无痛，快速康复，您的健康我们用心守护。正风航空热线由亳州骨科医院特约播出。亳州市正风航空热线由中国移动亳州分公司、亳源保险亳州分公司、中国联通亳州分公司、中国电信亳州分公司联合赞助播出。恪守医者仁心，追求患者满意。亳州市人民医院欢迎您收听正风航风热线。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咱亳州人自己的银行药都农商行赞助播出。
10: 大型德广，伴你成长，中国农业银行。
11: 秉承九韵古法，源自国宝窖石，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2: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由中国农业银行亳州分行独家冠名播出。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正风航风热线架起政府与百姓沟通的桥梁，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每天早上7:40至8:20准时与您相约。
13: 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特约赞助播出。
5: 本节目由市委市政府督查考核办公室与亳州广播电视台联合推出。
14: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亳州市正风航风热线真诚为百姓服务。
2: 监督执法，公正维权，为政府分忧，替百姓解难。各位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您现在正在收听和收看的是正风航风热线节目，我是胡塞。今天是2026年6月5号星期五，
15: 今天迎来的上线单位是城市管理局，欢迎大家就有关于门前三包责任、占道经营、流动摊点治理、私搭乱建等方面的问题，都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与做客嘉宾进行直接的沟通和交流。关注一下电话号码，分别是550-1234、550-1116、5532-370和5532-371。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您可以通过我台的综合广播 FM88.2 以及蜻蜓 FM 来选择收听我们的节目。同样，你也可以通过耀都时空微信视频号和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在线收看节目的直播，并且留言给我们反映您的问题。好，那接下来为大家介绍今天做客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各位嘉宾。首先介绍的是市城市管理局副局长王永生，欢迎王局长。
16: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15: 一起做客直播间的还有市城市管理局市容环卫中心负责人张雨露，以及市公用事业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石竹清，市园林建设管理服务中心绿化管理室负责人黄雍阳，高新区综合行政执法队副队长郭永红，小城区城市管理局副局长唐小龙，欢迎大家的到来。那首先进入我们今天正风航风热线节目的第一个板块，热线回音。
17: 关注百姓生活，追踪热点难点，有投诉必有回音，这里是热线回音。
18: 热线回音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特约播出。
15: 热线回音，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位杨女士反映的问题，说在文采家园西门，每天下午6点到10点，小摊贩呢都是在北侧，10点之后呢就挪到南侧了，尤其是干烧烤和小吃的，平时呢都不敢开窗户，都是油烟还有喝酒吵闹的声音，希望有关部门呢能够加大治理力度。那么详细情况我们听栏目记者对杨女士的电话回访录音。
19: 你反映的问题是城市管理局有人跟你联系吗？
20: 没有解决啊。
19: 现在就是这种现象已经不存在了是吧？
20: 对对对。
19: 那您对于他们的办理结果还满意吗？
20: 满意满意。
19: 好，那也祝您生活愉快，再见。
20: 再见。
15: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抖音号亳州广播电视台上网友咨询的问题。有一位网友反映说有人在路边摘石榴花，摘了好多。那这问题我们反映给石主任。好，反映给黄主任。
21: 然后我就是讲我们这个园林这个路上的这个石榴花啊，根据这个绿化条例管理相关规定是这个禁止这个采摘的，然后我们这个下线以后吧，也会这个安排我们现场的这个管理单位这个加强这个路上的巡查，对于这个采摘这个石榴花的这个违规行为及时进行劝阻。
15: 另外他又追加一个问题，说想问一下咱们这个园林局的电话是多少，如果说发现这种情况怎么样去进行举报。
21: 你可以那个直接那个拨打我那个个人的电话，181-1996-2966，然后我那个接到这个电话后，我会那个及时安排人去那个现场进行这个查看，并那个进行这个劝阻。
15: 好的。如果说这位网友在收听我们节目的话，可以直接现在打电话进来，我们跟黄主任进行直接的沟通，看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您发现的这个情况的具体的这个现象，我们到时候或者说您不方便打电话的话，也可以把您的电话留给我们场外的导播，下线之后我们请黄主任跟您联系，到时候详细了解情况。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22: 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女士，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22: 就是那个北一环那边绿化带过高，太危险。
15: 好，我们这个问题继续反映给黄主任。
21: 咱现在这个北一环的这个绿化管理这一块，应该是属于是桥镇区交通局那边在这个负责。然后我们这个线下，我们也会给这个桥镇区交通局这个对接一下。然后就是现场查看一下这个绿化带的情况，到时候我们这个督促这个桥镇区交通局及时进行处理吧。
15: 好吗，这位女士，我们待会儿也会帮您向市交通运输局进行转办，好吧？
22: 好。
15: 您还有其他问题吗？
22: 没有。
15: 好，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 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0: 喂，
15: 你好，这位先生，您的什么问题了？
0: 我想请教一下，农村垃圾分类这个是咋做？我是双沟的一个村干部。
15: 好，我们有请唐局长给您介绍一下。
1: 好，这一块呢，就是我们桥城区按照我们省里边的这个省农村农业厅和省住建厅下发的方案，在我们市城管局和我们市农村农业局的指导下，我们您双沟的是吧？然后我们这个桥城区这一块呢，生活垃圾分类呢，就是在省里规定的这个两分类，可燃与这个不可燃的基础上，我们重点对这个不可燃的由细化分为三类，分别是呢，这个可燃的就是我们的厨余垃圾这一块，我们的处理方式呢，上一次在我们全区的大会上，我也进行了这个业务培训。可燃的就是我们基本上就是做到在这个户内消纳，我们的这个剩饭剩菜，然后四味家禽，这个果皮菜叶之类的，我们建议你就是掩埋或者是半途误飞，用于这个。用于这个种花呀、种菜啊都可以，这是可燃的。第二大类就是不可燃的这一块呢，我们分为三类：可回收的、这个有毒有害的和其他垃圾。这个可回收的呢，我们就是群众自行售卖也行，我们村级呢有条件的也建议他设立这个是临时的收储点，村里面安排我们的环工人或者是我们的这个工艺岗。他们采取这个上门回收、预约回收，或者是村民自行售卖这种方式，将这个可回收物呢及时的帮助群众处理掉。第二块有毒有害这一块呢，我们结合了原来的我们那种农药坑、农药袋、农药废弃物的那个平台、那个机制，然后呢，这个对这个有毒的，按照原来的价格给有偿回收。有害的电池灯管这一类免费收储起来，帮助群众这个转运并且这个处置掉。其他垃圾呢，依托我们现有这个城乡一体化的这个转运模式，收集转运模式，由我们的第三方保洁公司收集转运到我们食盒店铺的节能电厂进行无害化处理。这是我们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的。如果你还有什么问题呢，可以这个直接的，我们有到乡镇指导的这个人员，也可以呢，到我们这个人居环境专班，现在也负责这个农村生活垃圾这一块，然后直接您给我们咨询，感谢您的这个参与。
0: 我还想问一下，这个费用就是由区里来出，都是回收这个农药瓶、农药袋。然后这个场地是我们村自己找，对吧？
1: 这个场地呢，我们建议各个行政村啊，有条件的，自己有场地的废旧的学校呀、村部啊、卫生室啊，可用的，村里自己找。然后这个效益呢，就是我们采取这个，零收整数，到户上零散的收，然后我们分类之后，达到一定的量进行出售，这中间你可能会赚取一定的差价，这些差价呢可以作为村集体经济，可以补贴我们的环工人和供应岗参与这项工作的，然后这个你说的那个农药瓶、农药袋呢，我们那一块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有毒垃圾了，我们是有偿回收的，我们一直坚持了这个模式。你像您作为村干部，应该也比较了解这一块。我们
0: 这个我知道，都是现在都是考虑到都是像卖就是老百姓一些油性啊，塑料制品、瓶子，包括纸箱这些东西呢，是好些老年人捡的这个东西。你我听懂你意思了，是由村里边来集中像不方便的来收这份呗。
1: 对，我们一个模式呢，就是群众自行销售，到就近的这个再生资源回收站，或者是由那些零散的商贩入村收。我们呢，这是我们的一种模式。另外一种模式呢，也叫我们叫兜底模式。由我们的村委会介入，我们村干部啊、网格员呀、环卫工人呀、 等等他们介入，对一些这个不方便的，他们可以采取上门回收。上门回收价格我们要求的是与市场一致，与市场一致。然后这个方便我们的群众售卖他的这个可回收物。
0: 那行，好好。
1: 啊，具体有啥不明白的地方，到时候我们再沟通。好嘞，好，感谢您的参与。
0: 谢谢您啊。
1: 啊，不客气。
15: 好，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啊，喂，你好。
15: 你好，这位先生，你遇到什么问题了？
3: 我就是之前一直反映的那个俺天人上栋18号楼乙楼占用公共面积这个事情。
15: 嗯。
3: 然后我想问咱这个咱城市管理局，他今天不是在线吗？然后我就想问他这个到底咋解决、咋处理？
15: 好，这问题我们反映给谭局长。
1: 天润呢？
15: 对，天润一楼应该反映好多次了，对吧？
3: 对，因为在年线上的时候，然后我也线上也说过一次。
15: 之前是给您怎么回复的呢？
3: 他说，然后线下的时候，然后他会和这个市市委局然后联系，然后来处理这个事。然后到现在这又有半年了嘛，然后也没处理。
1: 哦，这个是您反映的是其他的这个住户有违建是吧？
3: 对啊，就是天人上栋18号楼乙楼公共面积被占用，他们这个是吗？
1: 18号楼乙楼。
3: 对，从2024年他们对这个院子进行改造的时候，他把这个西墙的这个围墙，然后重新维修加高了这个事，然后把他那个乙楼的这个院子，然后就是被他们做过地面固化之后，被他们然后种菜之类的。
1: 哦，这个问题你我想这样，现在呢就是现场我一时无法给您彻底的答复，线下我想安排人第一时间去核实，因为之前我对这个情况不是很清楚，我们将召集到物业、社区、城管、住建这几个部门由我们牵头现场去核实。合适的
3: 不是，不是，咱上次连线的时候，人就说，然后那个下线之后和自给局联系，因为自给局他两次我的那个恢复都是明确的跟我说，然后他这个一楼是没有院子、没有围墙的。
1: 哦，就是自轨部门给您的答复是这个院子是没有，就是不允许，就是说这个围起来的是吧？
3: 对，没有，他们一楼是没有围墙的，是没有院子的。是他市场人员一样，然后也是这样给我恢复的。然后上次我通过咱这个是政府航空人员也是这样恢复的。
1: 事实上就是说他有围墙有院子是吧？
3: 对，他现在是啥吧？我通过然后这几次然后反映，他们现在是把西侧的这个围墙然后降低了一个，估计有个30-40公分吧。我想这能算解决问题吗？
1: 就是拆了一部分。
3: 对，就只是把这个高度然后降低。
1: 高度降低了。
3: 降低了一个30-40公分吗？
1: 这个我想呢，我们去再去核实一下，我们召集这几个部门。
3: 这个因为啥吧？因为我这个问题反映得有2年多了，然后那个我还给你们然后打过电话，你们说你们没有那种执法权，然后那个自给局，然后他也是这样跟我说的。如果你们要是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那个他们属于违建不违建的话，你们会返还到自轨局。因为我多次给你们发现你们也说，然后你们会和这个自轨局联系，但是自轨局我问自轨局，自轨局说你们也没有给他们联系，也没有返还。
1: 按照正常的程序呢，是由自轨部门结合了物业、社区这个去认定他是不是违建，然后认定之后如果属于违建给我们返还，我们负责拆除，这是我们的职责。然后针对你反映的这个情况呢，刚才我基本上也听明白了，就是原来你反映过之后有所整改，但是整改不彻底，没达到你的满意，然后你感觉到它还是违建，只不过是把高度降低了一些。这个情况我会今天下午下了线之后，上午下了线之后，我就这个安排人现场去核实的情况，以及这个解决的办法和办理的进度，我会第一时间给你沟通。
15: 可以吗，这位先生？
3: 啊，他因为自毁剧，他们也现场也来看过了，然后他们回去查阅了这种那个当时的文件资料之类，他们说确实属于违法乱建，但是你们这两个部门都没有，然后他说你们说是他应该去找您，他自毁剧说你们应该去找他。
1: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由我来主动和自毁剧对接，对接的结果，包括我们现场合适的情况，及时通报给你。

0: 行，因为啥吧？因为俺这个小区本身，它这个你们到现场来看的时候也可以看到，因为俺这小区本身公共面积都少，然后这个电动车，然后停放的都没有地方停，然后一个楼道里边，一个小区楼上都有。
1: 嗯，好了，我们现场核实过之后，想及时的跟你沟通。
2: 行，这样，这位先生，刚才唐局长在现场也承诺了，下线之后呢，他会去跟四规局去联系，详细了解情况之后，把最终的这个结果到时候怎么样去处理，看能不能达到您的满意。您这样，您稍微耐心等待一下，等下线之后，唐局长跟您联系，可以吗？
0: 行，如果这个问题还一直像这样解决不了，怎么办呢？
2: 我们请唐局长在，您感觉这个问题能解决吗？
1: 这个我们通过多部门联合之后，如果确认是违建，我们将强力的给拆除。
2: 行，唐局长已经承诺了，好吧？
0: 好，行，
2: 好，也感谢您参与到节目当中，再见。好，我们继续来接听听众朋友打进的热线。喂，你好。
3: 喂，是我这里吗？
2: 对，是您的电话。您遇到什么问题了，这位先生？
3: 你好，就是我反映一个这一个涉及一个公共利益的事情，就是亳州的这个南湖公园现在这一个有非常严重的晚上有一个非常严重的一个占道经营，这个的话就是一个的话是影响这一个周围居民，比如说正常的这个运动，好多的话这个四个角挡得非常严重，就是很危险。第二个的话就是亳州南湖的话也是咱亳州市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晚上的话有一些外地游客过来的话看起来乱糟糟的，其实也不太好。虽然前期有一些治理，比如说加了一些遮挡，就是咱们有没有一个一举两得的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因为一直上现在是越占道越非常严重，已经严重的影响就是人走都走不过去了。虽然他这个有一些这一个商贩想进行一些经营，这也是挺好的，但是这样他两个是有一个比较冲突，这个咱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解决办法？
2: 好，我们反映给郭队长。
4: 你好。你这个问题其实我们已经发现，现在正在研究解决办法。一个是我们这准备按照水土结合的方式，在距离南湖周边比较近的位置，看看准备设计摊贩的经营点，把这些摊贩规范到在这些经营点就规范经营，同时加强对南湖周边的一个巡查管理力度。这个下线以后如果有啥不行情况，我可以叫大队的跟你联系具体沟通，好吧？
2: 这位先生，
3: 好的，我这边呢主要就是我觉得解决了就行了，因为也不是我个人的一个事情，就是我觉得也是对咱不是非常好的，这个可以把这个一次性解决。
2: 感谢您提出的宝贵建议，您后续观察一下这个治理的进展，如果说还有这种现象或者说没有改善的话，到时候再向我们栏目组进行反映，好吧？
3: 好，谢谢您了，辛苦。
2: 不客气，也感谢您参与的节目当中，祝您生活愉快，再见。好，听众朋友和网友朋友们，关注到时间呢，今天的正风韩复热线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感谢各位嘉宾做客直播间，也感谢您的陪伴。节目吃饭，如果说大家还有其他的问题想要咨询和反映的话，您可以拨打我们的场外热线电话550-1234来反映您的问题，我们的导播会及时记录并转办。当然你也可以在每周的周一至周五下午的3点到3点半关注我们的现场受理说办就办节目，届时电话参与到我们节目中来。明天是周末反馈版，听众朋友，明天时间我们再会。

0: 种子是粮食的命根子，我们多打放心粮，让国家发家的饭碗断得稳稳当当。
1: 科技自立自强，我们拼命攻关，把核心技术紧紧攥在手上。
2: 我们风里来雨里去，只要守住了这片地中海，咱心里踏实。
3: 我们在这里一干就是上百天，干国家大工程，民警每个螺丝钉都在为国家建设筑根基。
4: 你好，这里是国家安全机关12339，举报受理不幸。
1: 每一通来电，每一条线索，都有可能化解一起风险隐患。
5: 手握钢枪，站好岗，时刻准备着保卫祖国。
6: 历经五千年风雨的中国人深知，我们脚下这条路从来不是坦途。中国的发展与安全是日复一日的平安顺利，是千家万户的烟火寻常，是14亿多人民的幸福安康，是万里疆土安宁，是通达苍穹的复兴希望，是攻关者不舍昼夜的灯火，建设者顶风冒雪的身影，奉献者遍布乡野的足迹，是每个中国人的努力奔跑，成就了繁荣发展的活力中国。维护国家安全，人人都是践行者，人人都是奋斗者，人人都是守护者。
7: 必须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党的国家工作各方面全过程，确保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
6: 今日的中国正以坚实的攀登姿态步步向前，在持久奋进中开创新局。国家安全，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

去买菜。

0: 点个赞，就算很近的关系，您若再发个红包，每天再问候两句，那必须如胶似漆。我顺着平安大街一路腿到东四，路过一家饭馆叫满街饺子，门口排队的丫头看着有十八九，对着手机一顿输出，听着好像是要分手。
1: 走着走着我一抬头望见保利，这里可有我当年不少的回忆，但真是想不起来上一次在这儿看话剧的时候我是几十级。继续向东，我又走到了工体，少男少女灯红酒绿，好像跟体育没多大关系。虽然路边依然有我熟悉的煎饼摊，但我知道我这岁数

0: 今这喝酒只能跟自己朋友，
1: 那你也得小心朋友的手机摄像头。
0: 那我们改喝茶行了吧，喝茶的都有文化。
1: 这话听起来怎么有点像绑架啊？
0: 我们这代年轻人那确实见多又识广，
1: 不假，但基本都是在网上。
0: 那再看看你们这些老年人啊，
1: 怎么着，你天天吃我的喝我的，还老惦记我这房。
0: 得说来说去还是舍不得这房。

0: 北京时间21点整。
1: 当家的，你天天去园区找活，挣的钱还不够油钱。
2: 那也没法子，附近没合适的。
1: 你咋不看时空微信号？上面都说了，咱市里新建了4个零工市场，要打造3公里就业圈，啥工作都能找。
2: 啊，有我能干的活吗？
1: 怎么没有？线上线下都能问，岗位多，离家近，挣钱顾家两不误。
3: 亳州市零工市场3公里就业服务全覆盖，灵活就业，幸福无忧。
4: 以上音频由亳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
5: 堵车不堵心，加嗨不加量，悦动全程，全力搜索亳州最欢乐的声音。嘘，雨下来。

0: 好的，报案的17:30，听众朋友大家好，感谢您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程。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大
1: 家。节目开始呢，再来说一下我们节目的收听收看方式。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亳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亳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对，非常简单啊。当然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很多的方式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啊。
1: 是的，
0: 首先可以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5572855401。
1: 哎，
0: 为什么说这么狠呢？我们年底有一个要涨粉30%的任务。
1: 啥时候有的这个任务？任务从天上降，每天、
0: 来了就来了，你别问，就是来啊，你知道吗？
1: 5572855401。那如果说就是涨粉没达标呢？
0: 这事问领导啊，别问。我们努力，一定要让大家多多了解到，进入到我们群众，每天聊起来啊。
1: 对，是的，大家呢也可以抖音啊搜索一下我们亳州广播电视台的抖音号。
0: 对，
1: 嗯，
0: 这也行，这个绝对能涨30%啊。
1: 是的，
0: 这基数可大了，真是。
1: 哎，我把这个群的那个号码发在那个公屏上了，你怎么看不到？
0: 可能这个他这个屏蔽号码。
1: 哦，这
0: 种情况，他们有每个平台有每个平台的规定嘛，好吧？
1: 行。
0: 好，大家呢加入到我们的 QQ 群之后呢，55728541，然后艾特我们的管理员啊，或者是主持人，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微信群，每天开心的聊起来啊。
1: 是的。今天周五啊，没有嘉宾。
0: 对，是的。
1: 然后今天的话题呢，就有点儿。
0: 是这样的，我们现在目前为止啊，就是这个周五的时候呢，依然是采取这种就是有事儿上嘉宾，没事儿嘉宾休息。
1: 我们会请来嘉宾啊，和大家聊一聊。
0: 我给大家预告一下，可能下周三，这就是我们高考结束之后，我们会邀请嘉宾来做客我们的直播间啊。
1: 哪位嘉宾呢？
0: 这是一个谜。
1: 周三，你想周三高考结束，你不会邀请那个高中毕业生吧？还真是、啊。
0: 机智如你，真是哎呀，聪明聪明！你说李老师，你说这太聪明了，这怎么办？这是要和年轻人多打交道。
1: 我有的时候还是觉得自己更多的时候是有点嘚儿。
0: 你咋这么嘚儿？你和老头调皮筋儿？哎，这你没听过吗？今天我发出这个话题之后呢，这个听众朋友们说是嘚儿什么意思啊？
1: 你只听我听那个，
0: 嗯，
1: 什么？人要是嘚儿，吃药都不去根儿。
0: 对对，
1: 了了了了了了了了了，这什么车站还是离别什么改的歌吧？跟调儿有点像，特别老的歌。
0: 对，他这个就是现在目前来说的话，就是有这个 BGM 比较好听，所以说我就把这个给他收录下来了。大家都知道我听歌的习惯啊。
1: 好了，变短袖了。
0: 穿长袖不热吗？这真是，他那不是长袖啊，这是很薄的短袖。
1: 对。超级薄，就防晒衫嘛。
0: 对 对, 对，
1: 就我觉得夏天穿防晒衫比那个短袖还凉快。
0: 嗯，此时此刻
1: 防晒衫特别薄。
0: 对，此时此刻就给大家来讲一个关于防晒的冷知识了。
1: 什么？
0: 就是夏天呢，不是穿的越少越凉快。
1: 那怎么穿？
0: 知道吗？然后呢？
1: 穿那种就是布料有关，是吧？
0: 对，和布料有关。棉麻质的好像通风好一点，但是这个棉麻不能太厚，不要是麻布、啊。
1: 对对对，是的。
0: 老厚麻布啊、然后呢，这个出去防晒之后呢，因为紫外线啊、气温啊，如果说直接作用到您的皮肤，就会灼伤、晒伤啊，您的皮肤反而得不到防晒的效果。怎么选择呢？选择一些长袖的、通气的、这个棉麻质的这些衣服、薄衫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啊。
1: 但是有的时候吧，比如说你出去玩，尤其是去海边，你就不得已，那个时候你就不想穿什么长袖长衫了。
0: 防晒袖。
1: 没有，就那个时候，有的时候你觉得很开心的时候，比如说你跑到海里面玩，那个特别开心的时候，就不想做防晒了。
0: 嗯，因为出片不好看。
1: 也不是也不是，就你特别开心的时候，你是不想做任何防护的，觉得很累赘
0: 哦，
1: 对吧？
0: 李台牛啊，这都知道啊。什么都知道，
1: 陈若峰的台号。
0: 就可能我们说你咋那么嘚这个人啊。
1: 明天是个网络梗的日子，就是
0: I don't know。
1: 什么什么小文，明天是什么网络梗？我们俩年龄大了，已经不知道了。
0: 对对对，我们
1: 什么梗？
0: 对对对，我们现在上网都是一种奇迹。
1: 对，像我们俩这种中灯什么
0: 老灯，属于老灯了，真的是啊、哦。
1: 老头，
0: 我属于老灯，
1: 老头和老头老太太，
0: 他属于中年人啊，真是啊，这太吓人了，这个年龄划分啊，我一直不相信，我现在都已经被别人看见，都是我都是可以被崩的那个了，真是太吓人了啊！
1: 啊，你啥？
0: 开始
1: 我们在这直播间不能说，你说被崩的那个，我突然间觉得很搞笑，你知道吗？
0: 对，太多了，真是这个。一看我们有的时候啊，就是你看以后如果说我们做这个线下直播的话，能给大家聊点其他的啊，是不是？
1: 对，
0: 在咱这个平台，咱就不聊这个了啊。
1: 对，我怕那样被封了。
0: 对，
1: 就被我们领导给封了。
0: 我们俩先封，领导再封。
1: 嗯。哎，不过其实就是因为你平时太成熟了，你这个人，所以就是你做事啊都很稳重，
0: 嗯，
1: 给人一种你是
0: 老成。
1: 对。
0: 哇，自己夸自己真不要脸。
1: 嗯，像我这种比较经常这种什么嘚儿的人，我们今天话题啊就是和这个嘚儿有关。
0: 有没有说哪时候你觉得自己特别嘚儿，知道吧？
1: 觉得不嘚儿的时候才比较少。
0: 对，这个太常见了。
1: 嗯，我觉得我全程嘚儿，大家好像都知道。我前两天做视频，然后我就在那个许婷姐办公室嘛，我就说，别找我了，我说这个视频我已经检查很多遍了，一定不会有什么错别字啊之类的东西。
0: 嗯，
1: 然后对面的那个李主任就是李韩总说，你说别人检查了我还相信，你检查了压根没用。我一点也不放心呢。
0: 李安哥现在跟你说话这么狂吗？
1: 因为当时我想反驳，我就觉得说的好对。
0: 哎呦，这其实有的时候确实这有一些东西，你看我不能审那种嘛，我不能审那种比较严谨的那些词，
1: 我也不行。
0: 我这一审，我整个人都怔住了，我就觉得他没有错，就算他的这个语境不对，我都听不出来。
1: 我也是，而且我是那种，就可能我人坐在这里，然后眼睛瞪得像铜铃一样，但是我的脑子此刻是停止转动的。
0: 对，
1: 就我和大家一起审片，然后别人都可以发现，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一会儿发现一个问题，然后别人说，哎，在哪在哪？我说，什么？
0: 这我们有一个术语叫做新闻敏感度不高。这有的这个哈，
1: 还有点懒，
0: 就是，有采已经采编播一体嘛，这有的说啊，
1: 对。
0: 然后小文说信息茧房，哎，永杰兄弟不怎么刷短视频。
1: 就这个，我前段时间好像有刷到，我这两天没有刷，就是2026年6月6号星期六的六点，就明天下午六点嘛。
0: 那
1: 一定要发一个朋友圈来纪念一下，是吗？
0: 祝大家妞妞妞妞，
1: 这么六的日子。
0: 对啊。这是个梗，我觉得。
1: 抖音还款日，六爆了。
0: 老六了，真是，真是，怎么会设置一个还款日在这个时候呢？
1: 哎，你一般都是设置什么日子？那天我就和我朋友讨论，我们俩说就是喜欢花那个花呗啊这些东西，就不想花自己的钱，觉得这个月先花别人的，占了别人的便宜，你知道吗？
0: 提前消费啊。
1: 对，哪怕下个月有还也没事儿。觉得这个便宜已经占到了。
0: 对，哇，你还有这种感觉，真是，就给自己找开脱，是吧？但我有一点就和老年人差不多。
1: 你是，就是，
0: 你先说你的这个梗。
1: 你先说，我想听你的。
0: 我基本上，就是如果说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的话，我不会预支我的这个消费。
1: 哦，你不会预支消费，那挺好的。
0: 因为没有什么大事情发生，我身边也没什么大事情，都是小事情。然后真的不会去预支这个。
1: 那比如说这个月工资已经不够花了，那你有一个特别想买的球拍呢？
0: 忍着，
1: 等到下个月发工资的时候再发，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
0: 没有什么是不能忍的，除非就是我接下来真的就没有这笔钱就过不下去这种感觉，我再会去消费这种。你比如说嘛，就是比如说有一些这个刚需的一些东西，比如说明天我要出差
1: 啊，
0: 要开我的车，
1: 加油。
0: 今天这个车不是坏了，加个油200块钱，这个。是吧，你别跑太远都行啊，是吧？然后这个车坏了，但是呢巧了不是呢，就是在台里面啊，这个其他的同志们嘛，他们都已经派出去公干了，这个时候不得不遇到这种情况了，这个我就会连夜，他如果说这个厂家说今天你得把底盘给我换了，我都得换，真是。因为这个，就这个层面来讲的话，它不仅是服务了其他的人，也服务了我自己。
1: 是的，而且
0: 它比较安
1: 全
0: 嘛。对对对对对对。
1: 就有关于安全的，大家都挺舍得花钱的。
0: 嗯。
1: 就刚刚说这个六月六号，你看上一次出现这个几个六啊，四个六。
0: 嗯。
1: 是1916年，然后距今年已经相隔了110年，下一次呢要等到2136年，还要再等110年，到时候我们俩。在这里还做直播，
0: 做直播。我在想，1916年那个时候我在干什么？我给大家回想一下。
1: 你在轮，就是你算一下自己的轮回，内饰你在干嘛？
0: 上朝。 上朝可辛苦了，
1: 嗯，
0: 真的上朝有段时间，上朝是黑暗，
1: 起得好早是吧？
0: 我有一段听郭德纲老师讲这个野史，就特别有意思。这个上朝，就是那段时间呢，就是比较黑暗的一种统治嘛。
1: 嗯，
0: 这个上朝的大臣呢，每天呢就要这个，就是比如说我们三四点钟就要醒，因为家住的比较远，回来的时候反而不觉得，因为回来的时候是一天时间很长嘛，都可以处理公事，在轿子上。
1: 嗯。
0: 但是每天早上去的时候呢，都写好遗书。
1: 为什么觉得有
0: 家里人的孩子啊？夫妻啊都得出来在门口送行。
1: 哎，你说的这个我在那个短剧中也看到过，
0: 知道
1: 为什么？就哪怕去里面去做事儿也会这样。
0: 对，知道为什么吗？
1: 嗯，为什么？
0: 有句古话叫做伴君如伴虎。
1: 对，是的，
0: 今天出去了可能就回不来了。
1: 对，你说的这种应该就是那种暴君。
0: 对，就那个时刻，那个朝代我就不说了啊。
1: 嗯，
0: 咱自己想一想，你知道什么样的朝代能搞这样的事情啊？就特别特别的多。哦，小文说前几天呢，这个刷到视频，我先看这个，这里的是重庆巴黎。哦，这位朋友说主播
1: 到点
0: 了啊，好好，
1: 到点了。你怎么知道？你看我们俩的，
0: 你有点来吧。这是刚李老师帮我分享的
1: 巧克力，
0: 灵堂黑巧，认识？哎呀，这是想上链接吗？我关注我们小黄车。
1: 哎，我看了，那有灵堂呢，就是代表它有脂肪，然后灵芝代表它有糖。
0: 哦，他不会是灵堂，是他的这个名字吧？是他的商标，这是。
1: 小文说的这个前几天刷视频啊，看咬文嚼字编辑的视频，关于错别字的。
0: 嗯。
1: 然后才知道这个女佣人应该写成女佣人。就我刚刚看了一下。
0: 嗯。
1: 因为在以前，这个女佣人等于这个女佣人的两个人说法是一样的，就是近代白话文通叫这个什么女佣人，然后泛指。这个雇在雇主家做家务打杂的女性雇工
0: 哦，
1: 然后范围再广一些呢，就是做饭啊、打扫、伺候起居的女性雇工都叫女佣人，
0: 嗯，
1: 偏中性的书面。那现在口语呢，就是基本上淘汰了，嗯，
0: 对，以前好有一个这样
1: 旧时的叫法，
0: 对，有一个说法嘛，
1: 女佣，
0: 家里就没有个有用的人嘛，
1: 对，
0: 这出来了佣人啊。
1: 不过现在看到这个单人旁的那个佣啊，就是女佣，我只能想到菲佣，你知道吗？
0: 菲律宾啊，
1: 对吧？
0: 黑佣，
1: 嗯，
0: 昆仑奴，这以前就很多历史上的这些词哈，咱们不是说对某些人种或者
1: 是
0: 其他有歧视哈，就是这些词会出现啊。这杰哥能有那么一天，杰哥专属马桶都是钻石镶钻石的，
1: 怎么有点非主流呢？
0: 我不会有那么一天，因为我的审美达不到，我达不到这个高度，这高度太高了。你咋这么嘚儿？你给马桶镶钻石，
1: 哎，这个好神奇啊！比如佣人、仆人和保姆，他们三个也是有区分的。
0: 哦，
1: 你干嘛？
0: 我想
1: 听
0: 一
1: 下，
0: 我想听听，真是你要把这段给说出来之后，我们剪短视频发给大家。
1: 就是仆人，他是偏古代和旧社会的一种称呼，然后古代啊、近代的一些大户专属，他是依附主人的，身份地位呢很低，那包含有男有女。比如说像家里面的，我们看电视里面有婢女，还有家仆家丁都算是仆人，
0: 嗯，
1: 就是他不一定是按月去结工钱，就比如说他可能下一代还在这个家里面做工，
0: 嗯，
1: 这就是现在是不用到这种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佣人，就是民国至建国前后的一个用词，就是雇佣制的，拿钱干活，分啊，男佣人啊，还有女佣人，就刚我们说的女佣人啊，
0: 佣人
1: 就是只管家务，比如说做饭、起居、打扫、洗衣这些。不过这个词比较老式，那日常呢，我们不会说，嗯，这是我请的女佣人，对吧？
0: 对对对对。
1: 那第三个呢，就是保姆，刚刚说的，就是我们现代比较通用的，好像从我小时候就是说，请一个保姆啊，帮忙照顾一下，对吧？
0: 对。
1: 然后呢，就是这个比较规范，而且是属于我们家政职业的一个叫法了。
0: 嗯。
1: 它现在区分可多了，比如说育儿保姆，照看孩子的。就是特别细分，居家保姆、家务和照料老人，还有钟点工、短时上门服务，那这些呢都是受劳动法还有家政合同约束平等的一个雇佣关系。
0: 哎，
1: 嗯，一句话总结一下，就是仆人等于就是古代依附型的家奴，然后佣人呢等于近代的雇工，保姆就是现代家政从业者。哎，你真的可以拍个短视频。
0: 哦，学习学习了，学习了，学习了。这都不用拍，这个就是这段我就直接就剪下来了。
1: 你故意的吧？我说刚刚怎么静音也不说话，你知道？哦，嗯嗯，
0: 我就管我我这两话我就觉得多余，这是有点长，我给大家去剪一剪哈，这个哈，期待我的成品吧。
1: 嗯，对。
0: 这个
1: 披萨，
0: 披萨比萨。
1: 嗯，我觉得我不爱吃披萨，就这个披萨我就想吃，是吧？
0: 披萨嘛，就是这事儿啊，怎么来说呢？这个披萨有很多的，有着人呢，就说它就是从中国的馕演变过去的，还有人说是披萨呢，就是从馕是从那儿演变过来的，就有很多种这种说法啊。
1: 嗯。
0: 但最准确的就是应该就是当地的人民，然后呢做这个东西
1: 哦，
0: 然后呢以当地的作物为基础。
1: 哦，
0: 形成的这种饮食习惯。
1: 是的，我觉得还是咱们的酱香饼比较好吃。
0: 对，你看看，
1: 是吧？就是那种口感很丰富，而且你吃过不会腻。那每次我吃披萨都会觉得吃两块觉得太腻了。
0: 对，
1: 因为它上面会有就是很多的酱，那个白人喜欢吃酱
0: 啊。
1: 嗯，
0: 他那个这哎呀，那个是高能量套餐嘛，就是那个吃完之后就整个人的咬肌特别发达，
1: 而且他们就感觉到一定年龄都会发胖。
0: 它那个是身体那个原因，
1: 我觉得还有饮食也有关吧，比如说汉堡里面有很多芝士一些东西，对吧？
0: 老齁甜了，真是啊！就是买回来的披萨呀，
1: 嗯，
0: 切四块就行了，别切八块，知道吗？切八块吃不完，啊，就是有的人嘚就嘚成这个样子。
1: 嗯，山雾说今天来晚了，今天话题是什么？嗯，就是今天话题就是有时候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0: 对。就把这些嘚儿的事儿跟我们说一说啊。
1: 嗯，
0: 然后呢，爱吃香菜说饮食就要去开早会，
1: 就是三四点钟吧。我记得之前看过那个时间表，皇帝上朝时间表，
0: 老忙了，皇帝这是。
1: 你看过吧？对吧？
0: 就是批批奏折，朕就是那么洒脱啊。
1: 我觉得以前的睡眠真不够，太早了。我看一下，我忘了几点了，好像是三四点钟。
0: 你看一下。这个古代帝王起居录，
1: 你看一下，比如说咱们就拿唐朝说起吧。
0: 嗯，
1: 他四点半，其实这个挺还好，四点半就是起来。
0: 几点睡？
1: 然后我没看到呢，先看到这个五点到五点半是开朝，七点半到八点就散朝了。咱们开始上班，人家已经散朝了。
0: 嗯，
1: 但是他议事就是短则就一个半小时，
0: 议事短则一个半小时，
1: 而且短则一个半小时。
0: 嗯。
1: 天哪，我不知道他几点睡，我问一下，我看一下啊。
0: 他肯定会有
1: 八点前后就睡了。
0: 你看，
1: 其实和咱们小时候的那个时间点很像。
0: 对，
1: 咱们小时候不是八点钟就睡觉了吗？
0: 睡着了都。
1: 嗯，
0: 九点钟都算晚的了。
1: 我当时我记得那个很小很小的时候，那个古井大酒店那边，
0: 对，
1: 有个敲钟的那个钟表，撞钟。
0: 对。
1: 然后我晚上的时候，我就听着那个钟响，是八点钟，我记得他会报一次时。然后我就紧张，我就说怎么办？这个点我还没睡着，八点钟。
0: 哎呦，你真是厉害
1: 了
0: 啊！八点钟就入睡了啊！我们小时候因为家里面没有什么，比如说电视机，
1: 娱乐项目也很少，
0: 很少很少。最多的娱乐项目就是耗费自己的体力，一般小孩子耗费自己体力之后就很容易睡着，
1: 嗯，
0: 特别容易啊。冒号说。马上高考了，我光紧张。
1: 这是抢红包找红包的那个朋友。
0: 你有什么可紧张的？
1: 你是宝贝没放好吗？
0: 你是送考的时候这个车没油是吧？
1: 我现在对高考已经没有什么紧张的感觉了，你有吗？
0: 我很紧张。
1: 你怎么紧张？
0: 因为每年送考我都参与。
1: 啊，你是送考人员呀？
0: 我每年送考，我从一七年开始，我开始毕业那年就开始送考，每年都参与。
1: 你也是爱心人士啊！
0: 我就那每年送好的衣服，咱台里发那衣服，每年都有
1: 不同的。不会是药都时空那个吧？
0: 对对对对对，药都时空的也有。然后呢，这个还有很多的这个，比如说不，我前几年是高考加中考都送好。
1: 哦。
0: 就是一定要送好，那时候我们一对一，就比如说去接送到什么时候。
1: 你自己开着自己的车。
0: 开着自己的车。
1: 嗯，
0: 然后给孩子准备一些这个日用品。
1: 防暑降温的。
0: 对对对对，最多的就是一些就是。这个比如说考试能用到的一些文具我们都会准备很长时间，而且那个时候我们会提前试一下，都试好之后这个分析，这事就不和大家多聊了，下周都和大家去聊。
1: 可以问一下你的体验怎么样？
0: 对，这个非常非常那个，就是每年都坚持做这件事嘛，每次我们都会有，而且呢很多的人都是从外地回来，
1: 嗯，
0: 就是回到自己的家乡来助力高考中考这些事情。
1: 哦，
0: 他们非常棒，真的非常棒。而且呢每年呢基本上我都有外出的这个任务，就是这个、
1: 啊、
0: 就是高考连线。
1: 哦，你还要连线？
0: 对对，今年就也有、哦、然后高考连线和 现场的视频，
1: 嗯，
0: 或现场的采访，
1: 嗯，
0: 这些我们每年都会做一些。
1: 嗯，哎，那你有没有觉得从2017年到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
0: 没有任何变化，思想上没有任何变化。孩子们高考紧张，我也紧张，那个时候我还是个孩子，真是。你想一想，
1: 啊，
0: 那个时候
1: 2017年你还是挺小的，
0: 20岁，
1: 嗯，
0: 20岁左右，
1: 是的。
0: 然后那个时候就开始了嘛。
1: 商务说，对对对，不是9点吗？哦，那我可能记错了，我以为8点。忘了。
0: 哦，那都是报了孤军大酒店的种睡觉的。
1: 那一定在那周围住。
0: 对，能听到啊。
1: 嗯。
0: 我就从来没听过。好吧，我们家离得比较远啊。今天呢，就在聊话题的时候呢，也是希望大家，这个有的时候啊，就还有，如果说高考学子此时此刻，
1: 嗯，
0: 能听到这个我们的这个播音的话，或者说我们的广播这些节目的话，大家呢这个心情，说不让你紧张，你肯定会紧张，啊，不让你紧张，越不让你干嘛，你越干嘛。
1: 就有的时候，比如说你第二天有事儿，然后前一天晚上就老是睡不着，可能平时睡得还挺早的，嗯，到那一天你就怎么睡都睡不着，就比较焦虑。
0: 他有的是什么情况呢？他老是忘记。
1: 忘记什么？
0: 就是粗心大意，真的这种情况很多见。
1: 我记得我高考前一天的时候，那个准考证，
0: 嗯，
1: 然后当时我从我们家，我在18中考点嘛，然后刚好我又在18中这个学校上学，
0: 嗯，
1: 然后我就告诉我妈说，我说我住寝室，就可能给我营造出来我是平时参加考试的那种感觉，还不会紧张，
0: 嗯，
1: 然后我就收拾东西，我说回学校住着，然后和我同学约好了就回去住。结果正准备出门的时候，我妈说，你准考证拿了吗？我说拿了。她说再检查一遍，
0: 嗯，
1: 我就真检查了，嗯，没有了。
0: 最后在哪儿找到的？
1: 此时此刻我弟说，
0: 嗯，
1: 准考证好像在楼上一个地面上我见到过，真的是这样的。然后又下上去拿，然后装在包里面才走，是不是很吓人？
0: 你多亏你谢谢你弟弟吧，真是，哎呀，你弟弟当时就嗯，小嘴绷着，我的姐姐，我那真是，哎呀，一篇作文出来了。
1: 于飞婉说，早上3-4点醒了，闭上眼睛等了2个小时，终于能吃上早上6:30的煮鸡蛋了。
0: 什么？
1: 一般咱们亳州就是，比如说你起得特别早没睡好，我听很多人都说去吃牛肉馍了。
0: 你这个海燕，你早上就喜欢吃煮鸡蛋吗？让我早上，我肯定去吃地龙包子，刚包出来蒸出来巧屁，而且那个时候呢时间也刚刚好，
1: 嗯，
0: 很棒啊。小文后天就高考了，我带儿子去考场看看，让他感受一下氛围。可以可以啊。这个竹筒粽子说，咋广播版和车上的不一样？不一样吗？啊，对，山姆就说和车上听的是一样的，只不过车上不能互动而已啊。肯定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是一个频点发出去的啊。还有很多人在不断的和我们进行互动啊，山姆在说敲钟的事儿啊，
1: 嗯，
0: 然后小文在说考场的事儿，竹筒粽子在说这个广播的事儿啊。
1: 山姆说每次敲都感觉自己出家了，
0: 就那个声音当当。
1: 他和寺院里面还不一样吧？
0: 其实撞钟的声音差不多。
1: 啊，哦，你我有一次自己撞过，现在挺沉的。
0: 对，那个是挺沉的。
1: 嗯，那他那个古井大厦那个不是自动的吗？就是那个机械式的。又不是人撞钟，人拿着东西撞，
0: 是啊，
1: 但是像寺庙里面很多不都是自己拿着那个，对吧？
0: 这就有句古话嘛，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就说明做每件事情的时候都要沉下来，
1: 嗯，
0: 懂了吧？好，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群众哈，今天说有时候觉得自己嘚儿啊，高静说嘚儿是啥意思？就有点憨吧，我说也可能，
1: 但是说，
0: 啊，
1: 说憨的时候觉得有时候有点不太好。但是说嘚就有点可爱的味道，就是有点就是比如不是说嫌弃的那种感觉，
0: 是尤其这个有一种新时代的替换词，这
1: 个，啊，有点像网络用语了，其实就是他们是东北那边的土话吧。
0: 对对对，是的啊，
1: 嗯，
0: 小土豆说给自己的积极心理暗示啊，没有嘚的时候啊，哈哈，拒绝承认自己嘚其实很嘚。他说了一件事情，他说拿着钥匙找钥匙，拿着手机找手机，戴着眼镜找眼镜的时候。
1: 哎，我发现就是生活中每个人都会这样。
0: 对，
1: 就我经常拿着手机在那找手机。
0: 嗯，
1: 而且我发现老年人

0: 这件事儿一定要谨记，一定要控制，一定要学会控制。不是说为什么我本来已经很苦了，我为什么还要这样苦？你要是天天玩啊，你会以后会更苦，知道吗？
1: 就但这很难克制，你知道？
0: 嗯，
1: 你而且是比较自己比较沉迷、比较喜欢做的事情，更难控制。
0: 对，
1: 嗯。
0: 日语求精说，早上不应该吃油炸馍吗？
1: 我早上的时候就是感觉记忆中就没怎么吃过油炸馍，就经常晚上的时候喜欢去吃油炸馍，就是我们去吃三角花园那一家，就是晚上的时候他生意特好，满满的人。
0: 日本那个可是，
1: 嗯，就路边旁边还有那个包子啥的，
0: 对，很多
1: 蒸饺，嗯，
0: 对，蒸饺马虎，
1: 嗯，
0: 弄个油炸馍，你实在不行弄个手抓饼也行。很多那时候那门口还有卖拉面的，
1: 那是的，
0: 卖板面的还很多，特别多啊。
1: 哎，小温说啊，现场肯定有一个忘拿准考证或者是身份证的啊，每年都会有，然后会有一个跑错考场的也会有，然后还有来回来的去给他送考场去，对吧？
0: 对。
1: 还有一个睡觉迟到的，嗯，也会有，让站门口跟他说让我进，然后不让进，然后让我进不让进，然后还会有英语听力迟到的，对。
0: 这事儿啊，真是，对呀。这个每年我都会遇到，
1: 嗯，
0: 但有的时候我会奔赴不同的考场，这各个大考场的时候，我们都有自己的这个同志啊，就是来负责的。有的时候呢，如果说今年我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在哪个点儿老老实实待着，
1: 嗯，
0: 如果不分到哪个点儿，我就会开着车载着我们的同志到每个点儿去看一遍
1: 啊，
0: 然后呢，他们来说话要怎么干什么事情啊，比如说有想要解决的问题，说永杰啊，你来送点水，这个水呢现在不够用了。我就会去送啊，或者说一些医用物品呢去送都行，
1: 嗯嗯，
0: 或者说今天有突发情况啊，这个车呢好像晒的时间太长了，好像发动不了了，把你车开过来，我们就还激动了，
1: 嗯，就人多力量大嘛，
0: 对对对对对，
1: 有的时候可以相互帮忙，
0: 嗯，
1: 山雾说可能平台上有延迟，广播延迟小，他在说啥？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手机上的传播呢，可能会在10到15秒之间
1: 啊。他说这个看视频和听广播是不一样的，是吧？
0: 对，
1: 嗯，
0: 广播上的话就8秒左右。
1: 嗯
0: 啊，
1: 嘚儿啊，小文说嘚儿就是蠢萌的意思，有点蠢萌，
0: 嗯，
1: 啊，有点那个意思，就刚刚说的那个感觉。
0: 很聪明啊。
1: 嗯。
0: 高静说了一件事情啊，说我想到一个同事啊，我想到一个事儿
1: 啊，
0: 同事
1: 啊，对，
0: 怀疑发烧了，
1: 嗯，
0: 温度计不知道能不能用了。拿水杯倒开水放里面，嘣的一声。
1: 哎，他不就不能自己去试一下这个体温表吗？还要用水去试一下，哪怕用温水也行啊。我小时候还放在那个40度的天儿，就是太阳底下晒过。
0: 我没干过这事儿。
1: 你没干？我就想告诉我爷，我发烧了。
0: 哎呦，
1: 然后回不了，
0: 暗示，
1: 就是，对对，回不了城里去上学了，家里面多住一天。
0: 哎呦，小聪明，真是，哎呀，小聪明。
1: 对，然后当时放在那个太阳底下，我还记得，就是往那个太阳底下一放，然后我哥看到了，说这会爆炸的，然后给我拿进来了。
0: 我没敢这么试过，因为我们家的传统教育当中就说了一件事情，
1: 你不能说谎。
0: 不是，温度计这件事儿。
1: 哦，就危险是吧？
0: 对，温度计里面是水银，嗯，非常危险。所以说从那以后，我们家的温度计都是这样来，这样走，
1: 嗯，
0: 知道吗？就是他如果说他不可能，他不可能独自一个人待在一个地方，
1: 嗯，
0: 他肯定会有一个保护壳，就所有人用完之后，
1: 对对对，
0: 第一件就是已经烧的，已经就是就迷迷糊糊了啊，温度计的盒给我拿来，再插进去，然后再放起来。
1: 那咱们俩说的这个就是水银的，
0: 对，水银的，
1: 现在就是那种电子的了，
0: 有很多了，
1: 嗯，
0: 啊。好吧，这个上半段的节目呢，转瞬即逝，进段广告，
1: 是的，
0: 完了回来再接着聊啊。
1: 嗯嗯，快乐出发。

0: 好的，时间来到18:02，感谢您继续锁定收听 FM 107.2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来收听本时段为您直播送出的
1: 《悦动全城》。
0: 大家好，我是永杰。
1: 大家好，我是李科，
0: 欢迎
1: 大
0: 家。
1: 我想帮你说了，你知道吗？我看你怎么不说话。
0: 哎，这个我刚今天刚学了一个，我看网上有一个人说，你怎么就是就是测试一下你的搭档注意力集不集中？你有特意留个口给他，真是。

0: 哎，我真坏，真是
1: 好不容易，不是好不容易，我这次集中了，你知道吗？
0: 哎呦，
1: 那又到了我们来。
0: 嗯，
1: 说一下我们今天话题的时间了。
0: 对，
1: 嗯，
0: 首先来说一下参与方式吧。
1: 是的，您可以通过我们的 FM 107.2调频，以及掌上博州客户端，还有抖音搜索博州广播电视台，以及耀都时空的视频号来收听收看我们的节目。
0: 哎呀，是的啊。
1: 我们今天话题呢是，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0: 得，
1: 嗯。好了，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0: 我呀。
1: 就刚刚一直有朋友在底下留言啊，说亳州中药科技学校门口就有很多这个电摩改装然后炸街飙车
0: 玩
1: 翘头
0: 的，
1: 玩翘头我真的接受不了，我在路上见到过，太吓人了。嗯，对，但他们觉得自己可帅了。然后小薇说上个月啊有抓过啊，还有吗？就是不过晚上9:00有的路口确实还会有这个9号啊在炫车技。我昨天出节目的时候我看到这条新闻了，就是目前这几天就是在严查，因为为了给咱们的中高考的考生营造一个比较安静的这个学习啊考试环境啊，就是我市交警呢针对这个非法改装车辆炸街扰民行为已经在开展重点整治了，全面加强道路巡逻管控。
0: 这就是不是现在要严查了，我觉得以后都得实施起来。这个因为现在很多的这个朋友们有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感受过啊，
1: 你听过那种巨浪
0: 嗯变
1: 对，
0: 就大半夜是吧，凌晨2-3点钟，然后呢那个时候在，因为南部新区是刚开发的新城区嘛，
1: 就路比较好，
0: 对，路好人少车辆不多，尤其是夜里面就会出现这样的声音。
1: 对，
0: 真是这些朋友们真是哎呀。
1: 但是就是我们的交警啊这几天已经采取定点和巡逻结合的方式，在重点路段重点时间加大查处力度。哎，所以也给大家一个提醒啊，
0: 对，
1: 消除这个违法行为。就是我看到过一些，就是在网上看到一些采访，就是为什么要加装这个，就那种声音，是阀门还是啥那个声音，
0: 气门。
1: 气门是吧，然后就说为了让这个声音感觉更帅气更大更好听。
0: 文明的人最帅气，朋友一定要谨记，知道吗？这个真的是我，哎呀，其实帅是一种感觉。真是你
1: 可以玩 QQ 飞车啊。
0: 咱不是说你看吗，
1: 嗯，
0: 这种情况来下的话，你说你有钱吧你不去专业赛道，你说你没钱吧你还得改装。
1: 其实去专业赛道去，比如说去学习一下体验一下，那个应该挺好的，挺好玩的。
0: 对，那个就是啊，你看你需求越高就会建这种厂，是吧？
1: 嗯，
0: 所以说专业赛道设置出来之后你在那玩没问题，真的是那是非常安全的啊。
1: 对，
0: 你这在大街上你这事就是哎呀，他又不是拍电影啊。其实有的时候拍电影会争着会，
1: 你让我想到那个速度与激情。
0: 对，是的，那个太牛，那个牛，你看看主演怎么样啊？真是啊，
1: 帅啊，
0: 是真帅啊，真是就和电影和人生分不清楚了嘛。
1: 嗯
0: ，See You Again 怎么来的这首歌啊？好吧，朋友们，
1: 但当时我听太多了，现在已经不爱听了，
0: 麻木了是吧？
1: 来看就是抖音上的评论啊，没看完，小温说的啊，想起了那个梗，就是老公对老婆说。我们去加油站是开车去还是走着去？
0: 嗯，
1: 然后老婆就说了啊，就100多米，开啥车呀？
0: 这个我是看过一个另一个这个
1: 类似的，
0: 是这样的，那是车上有一个行车记录仪在录制，他说你就把这个破玩意拿出来录，一天到晚有什么好录的？然后说这个事儿，
1: 嗯。
0: 然后呢说他就和老婆道歉，说老婆啊，这个我记录生活，
1: 嗯，
0: 美好生活嘛，
1: 嗯，
0: 是不是有什么好美好的，就是那时候就还有小尿叫声了啊。
1: 嗯，
0: 然后他说你看你现在懒成什么样了啊，离加油站还有多远的距离，咱家到那就几十米，30多米，你还非得开着车去。然后呢老公就很震惊，孩子也很震惊，孩子在旁边吃棒棒糖嘛，很震惊，然后老公就问老婆，那我们去干嘛？加油啊！加油！我不开车去，
1: 我
0: 怎么去？
1: 加哪儿？
0: 对，我怎么去啊？那30多米，说完这，那30多米，
1: 意识到了。
0: 对，
1: 但有的时候人的脑子真的会短路
0: 啊。那个时候就突然的，哦，然后就说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吧，一天天。

0: 那没有一点让我能开心的事情，就是这个时候啊，就去一定不能把自己的情绪降下来，不能说自己错了，知道吗？
1: 对对对，
0: 一秒错这功就破了。
1: 嗯。
0: 这个挺好玩的，
1: 就比如说有的时候就是闹别扭，别人吵架，两个人拌嘴，拌着拌着突然发现就好像是自己的不对，然后这个时候呢要继续装下去，
0: 就是
1: 继续演下去，
0: 就是死嘎嘎嘎，
1: 对，
0: 硬，知道吗？
1: 反正我就是没有错的那一个，
0: 就是啊，不要给你爱的人讲道理。
1: 哎，对，真的是这样。
0: 对，这个讲道理这个事儿，我给大家剖析一下。
1: 但是你发现没有，咱们这代是这样的，比如说你不会和你的爱人啊，你的对象去说谁对谁错，但是咱们上一代的人，他们真的会理论一下。
0: 他们在建立的那个社会制度下是必须要理论的，
1: 必须得争出来谁对谁对谁错。我有时候觉得很幼稚。
0: 他们是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我听过这件事，
1: 嗯，
0: 就是两个人的相处方式，我也能看出来，
1: 嗯，
0: 就一老爷子和老太太。他们俩的这个文化程度是一样的，思想高度是一样的，
1: 嗯，
0: 他们就在这个事情上就去争个对错，该怎么办不该怎么办，这叫婆说婆有理，公说公有理。这两者中间呢，就比如说他们会考虑一个现实情况，就是目前对现在这件事来做，是女性说的对还是男性说的对，他们俩就会去这样争论，最后得出一个结论之后，就会很心平气和的说，这个我占20%的理，
1: 对，
0: 那个人就觉得我不信，但是呢还是就承认了他的说法，因为他感觉他已经感觉到了，他就是占51%，他占49%，
1: 嗯，
0: 他就会顺着51%的来，
1: 对，是这样的，
0: 是吧？
1: 就哪怕要这样做也要说出来，争论出来这个道理，
0: 对
1: 吧？
0: 讲事情可以讲，但是和自己亲爱的人在一起的时候千万要记住一件事情，
1: 嗯，
0: 你不要给他讲道理，讲道理和讲事情，讲正确的事，这件事儿最伤的是什么？最伤的是感情。
1: 感情。
0: 对。
1: 那现在就是咱们这代就开始更加女权一点，也不是说女权嘛，就感觉好像男生会稍微让着女生一点。
0: 就看你的想法。
1: 嗯。
0: 就给大家举例子嘛，就比如说你告诉我，就告诉李科，我说李科，你来的时候这个。这个直播间里面特别特别的冷，
1: 嗯，
0: 特别特别的冷，我只看到了这个房间特别的冷，但我没有顾及到你的情感，你想以最好的状态面对大家，
1: 对，我明白你
0: 了，我就只会讲这个房间冷，
1: 嗯，
0: 你就说冷我也不穿衣服，你必须得穿衣服，不穿衣服你就会感冒，
1: 嗯嗯，
0: 感冒之后就会打针，打针为了住院这么干嘛？
1: 那假如说你把后面的放在前面说，那就不一样了，
0: 哎，
1: 是吧？
0: 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就是。
1: 嗯，
0: 和自己一些这个至交朋友，和自己一些心爱的人，和自己的长辈或者自己的孩子，讲这个正确的事情，你眼里只能看到正确的事情，
1: 是的，
0: 完全忽略他的情感，会很伤感情，
1: 嗯，
0: 就不会有什么要求，就不会对他们有什么这个我照顾你的心思呀，完全没有，
1: 嗯，不会不会。哎呦，我们同事啊给我发来一句话，说他今天有点着急了，大声说话了，就是有点大声，别生气，我都不知道他啥时候大声说的话。
0: 你就这样告诉他，你说温柔的女生就是这样的，大声说话我都觉得你在喃喃自语。
1: 哎呀，我要这样说，你看他会说啥？
0: 哎呦，好的。哎，这是一个最好容易破功的地方。你要说客套话，都会觉得你可能还真的在生气。但你要去开句玩笑的话，
1: 我真不知道啥时候，你知道，我这个人比较大条。
0: 对你这样，你要是真的不在乎，你就是发出来这样的话之后，他就觉得，哦，我这心放下了。
1: 嗯，太可爱了。
0: 放过自己，放过自己啊。
1: 说到哪儿了？说到有点嘚儿，
0: 有点嘚儿吗？就和自己的这个至交或自己的心爱的人去争一个对错，这事儿很嘚儿。
1: 嗯，但我小时候会和父母去争对错，然后有的时候甚至把自己锁房间里面不出门。
0: 这个是必须要经历的过程，因为你不试错，永远不知道自己错。
1: 哦哦，这样的。
0: 对，这是个过程，你要接受它。
1: 但我回过头来，我会觉得自己有点过了，
0: 嗯，
1: 就是当时太有点太傲娇了。你知道，小女孩小时候可能都会有这种心理。其实我那一刻就是想就过来哄我，赶紧过来哄我。
0: 那个田浩说博主话很好听，我们俩说的是普通话哟。
1: 怎么办？我觉得这句话骂人很难听。
0: 接受便坦然。
1: 对对对，
0: 哎，
1: 是，
0: 啊，是
1: 的。来看一下网友我们对今天这个话题的评论，转变的快不快？哎，怎么到
0: 了？对，彪哥都说都不整啊，知情官难关假无事，那段假无事啊， 清官那段讲故事应该是
1: 知青是吗？
0: 对，干嘛？他说的是都不整。

0: 总之，清官那段家务事。
1: 嗯，
0: 等下我要都不整，知青官那段家务事。教你呢。
1: 哎，我真不行，我真不行。
0: 什么？
1: 就是很多时候，假如说我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就是不到万不得已，我就不会说啊，我怎么办？我这个人就是歪唧，但我会哭
0: 啊。这个生如夏话说，你直播的目的是什么？
1: 就是陪大家唠嗑，然后让大家回家路上有趣一些。
0: 对，坐在您副驾驶的碎嘴子。
1: 对，然后我们每天还有个话题，我们今天话题就是你会不会觉得自己有点嘚儿？
0: 对，
1: 来看一下评论，我特别想看评论，都是怎么嘚儿的。
0: 别扭自己的时候是最别扭啊。
1: 嗯，
0: 这很正常，这事太正常，就很简单。
1: 出门下楼锁上门，走半天想起来钥匙插房门上没拔，然后折返一趟，自己都吐槽我咋这么嘚儿？我这件事情。就刚刚发生，昨天夜里面，我就是把车停门口之后，
0: 嗯，
1: 我今天早上出门，我就开始在屋里面找钥匙，我从一楼找到二楼，找二楼找三楼，我要疯狂的找，然后又比较着急，你知道吗？
0: 啊！
1: 然后我们主任让我7:30到现场，结果7:30了我还在找钥匙，然后我就疯狂的找啊找啊，最后我想一下，难道在车上？我就说，我就抱着试一试的态度，先把我的衣服放车上去。结果我一看，那个钥匙在车上就没拔下来，你知道吧？多恐怖！
0: 你这事儿啊，我告诉你，你就以后啊，你得学习一个技能，
1: 嗯，
0: 就叫做人生面对困难时应该怎样去抉择，然后
1: 应该怎样去抉择？
0: 有一个方法叫倒打一耙，这是你得学会，知道吗？这个倒打一耙是为了干嘛呢？为了让自己心安。然后呢，该承认的错误一定要承认，知道吗？
1: 对。
0: 然后就说，你看，我今天为什么着急，就是因为我领导催我，倒打一耙。
1: 他没催我，他昨天告诉我的，结果今天可能他也忘了。
0: 为什么今天早上没提醒我？哎，这不是倒打一耙吗？是吧？你把这事儿想出来，这件事想出来之后，然后呢，一定要
1: 就凡事怪别人，不要怪自己，是吧？
0: 倒打一耙嘛，然后给他发信息说
1: 都是你的错，
0: 对不起，我
1: 都是你的错，
0: 没来得及。你不能把倒打一耙的话说出来，这样会显得你很无理。
1: 啊，你会这样吗？我经常这样。
0: 嗯，我大概率不会。
1: 我说钥匙这个事情，
0: 钥匙，我最怕的是什么呢？
1: 啊，
0: 火，灯，
1: 电，
0: 我充电器和火。
1: 对对对，就可能你是一个非常有计划的人，所以你才会这样。
0: 不是有计划。你看我这傻在哪儿呢？就是每我呢，就是运用厨房比较多的。你要不下厨房，你就肯定不知道
1: 啊，
0: 到底关不关。因为我早上喜欢给自己啊煎个饼啊，然后下一个面呐、啊，什么类似这种事儿。然后呢，就是充电器嘛。
1: 嗯。
0: 充电器你插上就怼，
1: 啊，
0: 让它充电。比如说你一走有什么事耽误了，就把充电器
1: 直接拔下就走了。
0: 对，另一头就
1: 没拔。啊。
0: 但是我每次上去它都是关着的。
1: 啊，你们家？
0: 嗯，但我还得就回去看一眼。
1: 就看一眼。
0: 现在还有个习惯。
1: 真的真行。
0: 你要能调出咱直播间的这个视频，
1: 你怎么样？
0: 你就会看到，我每次离开，就是咱俩播完节目，每次离开这个工位，我到门口，
1: 你再回来一趟，
0: 对，或者不到门口，我还会再回来一趟，
1: 折回来一趟。
0: 为什么呢？
1: 你和我对象太像了，你们俩都是这样的。
0: 我这
1: 啊，
0: 是这样一种情况，因为我不希望我的错，然后呢，
1: 给别人带来
0: 造成麻烦。
1: 嗯，对。
0: 我现在到那门口，我再折回来，大概需要5秒钟的时间。
1: 嗯，
0: 但是这5秒钟我如果不做，我到家甚至4个小时，我还
1: 在想。你
0: 开始在想
1: 这件事情，我就不会忘，我就会忘。前两天我想那个煮方便面吃，又晚上了。
0: 嗯、
1: 然后呢，那个锅旁边就是锅炉旁边啊，有个就是熬粥的那个锅，然后勺子在里面。
0: 啊哈。
1: 比较长，然后呢，我开的那个火比较大。我就去找那个方便面了，把水烧开嘛。结果，然后我爸回来说：“这勺子怎么烧的只剩一半了？”
0: 哎，你就这样说，你在那烧着，你就烧着，就哎，你就说哎，你就给你男朋友说：“你看，我们厨房有流星哎，亮一下，亮一下，亮一下的那种感觉。”
1: 主要是那上面那个勺子上面是塑料，底下是那个不锈钢，
0: 啊、
1: 他把那个塑料给
0: 烧
1: 没了。
0: 对，我没干过这事儿，但我干过是那个。地锅，
1: 啊，地锅那个，
0: 对，然后我们去那个，那叫媳妇叫啥？
1: 林荣城那边？
0: 不是，我买东西的地方，就是大集市。
1: 哦哦哦，义都
0: 新发地。
1: 哦，新发地。
0: 新发地中心啊，新发地、哦。然后我们去买那个灶眼儿。
1: 嗯。
0: 就是那个可以接煤气的灶眼儿、
1: 嗯，
0: 老长那个灶眼儿，
1: 嗯，
0: 得有两米多，
1: 嗯，
0: 那老板告诉我，他说你买这个灶眼一定要买这个长的，你要买短的，
1: 为啥？
0: 你放在那个锅下面之后呢，
1: 嗯，
0: 那个锅的它的那个热量会冲到你那个把手上，
1: 啊、很热，
0: 你的塑胶管子有的可能就撑不住，
1: 嗯，
0: 你要一定要买长的，
1: 有道理。
0: 然后就买了一个长的，然后买了两个气罐，
1: 嗯，
0: 然后在家里去烧这个。那天我清晰的记得，我就转个脸的事儿，
1: 被烧了。
0: 咱就不知道怎么那么快，
1: 嗯，
0: 一个大勺大马勺，然后是木柄子，
1: 嗯，
0: 我那天我就转了一下，还耍了个帅，我说肯定烧不到，然后转到那个烟囱那儿一块儿去，转完烟囱那一块儿去呢，我就开始下那个干粉条，
1: 嗯，
0: 大家知道干粉条有的很长，
1: 嗯嗯，
0: 然后我就把那粉条丢在里面，
1: 那不会先泡，不用先泡水吗？
0: 有那个地锅的火旺
1: 啊啊、哦，可以煮得开，煮熟。
0: 对，你那小锅你必须要用温水泡一下，
1: 嗯、
0: 我没这个习惯，我就是清洗，洗完之后就直接丢在锅里面，干粉条在它上面支着。
1: 不会被烧了吧？
0: 烧了，然后我就扭头我去找这个调料，
1: 嗯，
0: 找生抽、老抽、砂糖，还有一个叫什么，还有一个叫什么那个叫什么草果，
1: 嗯，
0: 然后我就回头我一看，那几个粉条就已经有的是白色的，有的已经在燃烧。哇天哪！我说真是红薯粉啊！哎，我就说，老五给我拿个剪刀，
1: 得剪掉了。
0: 对对对，我老五给我拿个剪刀，他说你做饭还能用到剪刀？再回头我一看，
1: 你不知道了吧？我要在上面绣花。
0: 对，他就说，嗯，真能，真能。
1: 哎，所以就是生活中处处真的有危险，就是那种小危险，你不注意，它有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大的很大的祸害了。
0: 对，
1: 真的是就有哎酿成大错那种。
0: 对对，这真的是，这有的时候是很危险的。
1: 我奶奶特别搞笑，她就和你们一样，就是经常比如说夜里面，如果说她听到下雨或者是刮风了，她一定要起来。然后你也是，
0: 那我一定会起来关窗。
1: 她关窗不仅要关窗，你知道她要她你想就是80几岁老太太，她要从一楼走到二楼平房，然后去看一下外面有没有东西没有拿进来。
0: 嗯，
1: 下着雨。然后假如说就是他，我们有一个就是楼上有一个地方有点漏雨，他发现了，你他干嘛吗？他打着伞在楼顶遮着那个漏洞的那个地方，然后但是半夜里面谁又知道呢？就第二天就哎，他说有点感冒了，我们说怎么有点感冒了，他说昨天夜里打着伞遮着那个洞呢。
0: 老太太真是为了这个家操碎了心啊，我认识。
1: 然后就像你们一样，就是这种属于那个勾人，就是忌人，就是做啥事都要有一个很担心后果或者怎么样，比如烧地锅，我们家每次吃完晚饭之后，他就一定要在地锅门前泼一点水。
0: 啊，一定要，这是老来的习惯。
1: 就是、已经熄灭了，完全不会有什么就是隐患了，还要泼一碗水，然后这样才安心。
0: 在这上面吃过亏，真的在这上面吃过亏。
1: 可能小时候，
0: 对
1: 吧？对，
0: 这个东西很明显，就是烧完地锅之前的那个落的那个灰，因为这样。农村的灶呢，灶眼呢是这样的，
1: 他怕他再起火。
0: 对，你后背呢、
1: 嗯、
0: 是易燃的，就比如说秸秆，
1: 嗯，
0: 或者说纸张，
1: 嗯，
0: 或者说一些易燃的一些棉花套、
1: 嗯、
0: 棉花壳、玉米棒子这些东西、嗯，它都是易燃的。然后呢，你这个煮的柴火呢，有可能在这个一侧，因为那个经烧，你就拿过来怼里面，然后让它烧很长时间。为什么要泼这个水呢？是因为那个余灰，万一厨房进点这个风。
1: 嗯，
0: 或者说那个烧没烧完的就剩一点儿、
1: 嗯、
0: 一截儿那个小木棍儿、
1: 嗯、也是可以起火。
0: 对，还有在炉子旁，有的人喜欢就是烧完之后呢，在炉子旁周边撒一圈水。
1: 啊、嗯，对对对，就是那样撒，他就是那样，就是沿着地锅这从这头撒这头。
0: 对，我是听这种说法啊，嗯、就是外一圈划撒个水是什么呢？因为厨房基本上的这个地呢，它有可能就是稍微潮湿一点，
1: 嗯、
0: 再加上呢油脂比较高一点，你撒一圈，人就可以明显的看到。这圈有水，
1: 对，
0: 人你就下意识的不敢踩，
1: 哦，是这样的，
0: 你就不靠近他嘛，
1: 嗯嗯，
0: 就和孙悟空给唐僧画一圈似的，
1: 嗯，
0: 在那画一圈就不去碰，因为我小时候就明显的记得一个这样情况，
1: 就可能碰到那个还会烫，
0: 对，那不是邻居家的，是我有一次我去随礼，然后见到那炉子旁好几个炉子嘛，因为那时候家里面这个办大事呢，有的时候炉子不够用就会借邻居家的，然后递了几个炉子过来。然后在那烧那煤球，然后烧那上面的开水给客人喝。
1: 我觉得那个更容易就是起火啥的。
0: 那个东西啊，控制不好容易烫。
1: 嗯。
0: 就外皮
1: 特别烫。
0: 我
1: 记得那个这么大的炉子，对吧？
0: 小朋友。
1: 嗯。
0: 啊啊啊！爬。
1: 就碰上了，
0: 就上去了，这真的是。
1: 我表弟小时候就是拿那个水瓶，就刚我舅妈刚弄好一瓶水，然后就放在那个桌子上面了，就没注意嘛，那个桌子也不是特别高，然后他又踮起脚尖去够那个瓶，然后直接那个瓶就是洒下来了，他整个脚全被烫了，然后当时整个皮全是破的，就是现在他的脚就全是伤疤。
0: 哎，这事儿啊，确实就小时候不容易，你像咱健康长大多棒。
1: 我烫过呀，我烫过。
0: 你也烫
1: 过。
0: 嗯，我这不给大家看了，我头上有个疤，然后这李克
1: 谁身上没有个伤疤呢？
0: 你
1: 说、哎、你
0: 看过吧？这个
1: 你给我看过，你给我看过这里、
0: 老长了，就是一个眼睛这么长的一个疤啊、小时候调皮，然后伤这个了。其实有些事情呢，你真的就得
1: 注意安全，
0: 少做一件事。这个今天这档节目当中，就可能真的会提到这个，少做一件事真的是能翻大错。
1: 嗯，
0: 小朋友呢，到了那个过年嘛。在一起抱着孩子啊，在那哄着小朋友，不知道那是开水，就是一小杯子，这一次性杯子，咔手伸进去，
1: 烫的哟，就和我表弟一样的。
0: 当时那个感觉，我记忆犹新，手啪伸进去了，小子哇就开始哭，那个手啊，他刚烫完的手啊，他不会马上就特别红，
1: 对，不会马上破，
0: 但是他会冒烟儿，冒完烟儿之后开始红，然后开始起水泡，
1: 煮猪蹄儿一样。
0: 开始起水泡，然后水泡还不能破，你还不能动，小孩子一动一碰啊就开始哭。这个慢慢就是这种情况。还有啊，就是刚烫过你之后，就比如说这个地区刚烫过之后，你一定要用凉水一个劲儿的冲，你不能说你马上就走。
1: 是的，
0: 因为你外皮的温度可能降下去，但是里面的肉的温度没降下去。
1: 咱们这边接水的时候就没开灯，我就很害怕，因为有一次没开灯我就接水，我不知道还满了，直接溢出来了，烫了呀，就是手上两块，一年这上疤才能掉。
0: 当时叫我呀，我就拿着砍刀，
1: 直接给我砍掉。那小温有个评论，赶紧读一下，没时间了。他说他最嘚的是顾客买东西啊，给了现金，然后过了一会儿呢，突然音响提示顾客取消支付，他就赶紧追，然后跑了10几米才迷回来。
0: 啊，我没事，我锻炼身体。
1: 就看到，哎，你好，欢迎再来，然后又拐回去了。
0: 我遇到过这事儿，我是一个饭店老板，
1: 说你没付钱那种。
0: 对，
1: 那
0: 不是我没，他是反应过来了。他的同时给我去买菜的，我点的是大盘鸡，一个是点的是鱼，另一个人点的还是大盘鸡。
1: 然
0: 后我们三个一块进去，装束都差不多嘛。他误认我是买鱼的那个，然后他
1: 就
0: 骑电车就追我，我刚好没走远，我都在超市去买东西，
1: 追上你了，
0: 追上我了。他说：“哎，帅哥，
1: 被我抓到了吧？”
0: 不是，哎，帅哥，您那个，那个没事了，我来买瓶醋，加味儿。老板意识到了这种情况，
1: 就有的时候还会，就是会，比如说认错人也会这样。
0: 他说：“你买的是那个大盘鸡。”我对是哦，那个卖鱼的没付钱。
1: 就是有的时候人真的会短路脑子，
0: 对，
1: 不太清楚的时候
0: 啊。好吧，朋友们，这看一下时间，只能明天再聊了。
1: 是的，
0: 下周再聊了吧，
1: 下周再见了，朋友们。
0: 拜拜，我是永杰。
1: 拜拜，我是李克，下周见。
0: 下周见。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爷爷快看呐，这是我们做的灯笼。
3: 真棒。
4: 老爸，这还是跟您学做的。
5: 某人忘了细节，害我们掰断了不知多少竹篾子呢。
3: 谁叫他在我做的时候调皮捣乱啊。
4: 爸，
2: 爷爷，我长大了一定记得灯笼是怎么做的。
5: 没错，还是丫丫乖。来，我们举着灯笼再拍张全家福吧。
6: 1、2、3，茄子。
7: 家是温暖的回忆，是关爱现在，也是传承未来。互敬有爱，家和是心。
8: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9: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

0: 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有好多话，我想把它写给还没出现的你，好吗？这份直白袒露，是对未来爱人毫无保留的期待。生活里的波折与泪水，都化作信笺里的文字。我在想，当你出现，能否接住跌倒的我，能否在我心灰前找到我。时间是这场缘分的见证者，它会让我们相逢。即便此刻孤身一人，可因为有你这个美好的盼头，我不再害怕漫长时光，满心都是对未来相伴的向往。

0: 不必精心打理发型，不用刻意修饰表情，连没有洗头都成了心照不宣的默契。爱情哪需要时刻光鲜，那些潦草的随意的瞬间恰是最动人的证明。你见过我最不设防的样子，却依然把我放在心上。歌里的日常是一杯咖啡，几句废话的慵懒。原来最好的关系是不必端着，无需讨好，像穿旧的拖鞋般舒服。于是不洗头的那天，反而洗出了爱情最本真的模样。
1: 回过头来发现自己从没有过热血的人生，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听张靓颖的 Battlefield， 感觉那歌声宛如一把钥匙，打开了古代战场的大门。你能帮我吗？告诉我，我们为谁而战？却声声叩问，穿越千年，直击人心。在生活的战场上，我们也会迷茫，会疲惫，可只要心怀信念，就能如无影进军那般无畏前行，守护心中的坚守。

月亮从不是主角，却成了所有情绪的见证者。那些没说出口的遗憾，没做完的梦，都被他悄悄接住。我们总在月光下袒露脆弱，因为知道他不会评判，只会静静照着，像个老朋友。原来最动人的陪伴，从不是喧嚣的回应，而是什么都知道却什么也不说的默契。就像这月亮，不管人间悲欢，始终悬在那里，成为每个孤独时刻里最安稳的背景音。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

0: 八，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3: 别再寂寞的拥抱。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曾以为只要足够坚持，就能守得云开见月明，可最后才发现，握紧并非留住爱的办法。该忘的日子好多，更怕自己太洒脱。在爱里，我们总在洒脱与执着间拉扯，一边想忘记过去重新开始，一边又害怕彻底失去那些回忆。这首歌没有声嘶力竭的哭喊，却用细腻的歌词和舒缓的旋律，把爱情结束时的无奈与不舍展现得淋漓尽致，让人忍不住陷入对往昔感情的追忆中。

打破生活常规，挣脱平淡束缚。生活里我们常被压力追着跑，忘了怎么轻松快乐，但这首歌像一声有力的召唤。当 DJ 已吹起了新的号角，音箱的列阵已经在燃烧响起，就像在提醒我们抛开烦恼，拥抱快乐。每次听它都能让我鼓起勇气走上自己的舞台，把快乐转载，用自己最自在的方式享受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2: 那时的喜欢多简单，一个眼神就能雀跃整天，一句晚安就能甜到入梦。可它又像春雨，来得急去得也快，谁都想保留，到最后都化为乌有。多年后再听才懂歌里的温柔，不是执念于未完成，而是承认那份纯粹曾真实存在。就像歌词里的月光，明明还没走却想回头，初恋早已远去，却永远是心口那抹不会褪色的白月光。

那些没说出口的牵挂，没道破的遗憾，都在沉默里有了归宿。生活总在推着人向前，我们渐渐晓得，不是所有故事都要有结局，不是所有告别都需仪式。时间会解答所有的疑惑，就像歌词里的坦然，接受聚散无常，学会与过往和解。旋律里没有波澜壮阔，却有历经世事后的温润。原来晓得不是冷漠，是把汹涌的情绪酿成回甘，在平凡日子里守着一份清醒的温柔，慢慢走。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如果说爱上一座城市需要理由的话，我想就是这里的人对于运动生活的态度。
3: 喜欢跑步以后的酸痛感，这是给身心的一次释放。游泳啊，本来只是爱好，现在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了。
4: 喜欢骑行，想走就走，想停就停，节奏由我掌控。
3: 快跟上，
5: 年轻就要动起来，汗水是我们最好的护肤品。
6: 我们就是喜欢跳广场舞，没病没痛，多开心呐！
2: 新时期，全民健身已上升为国家战略，纳入健康中国总体布局。生活要小康，运动更健康。

0: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 楼房起火如何选择？是立即逃生还是固守待援？首先，切不可冒险穿越，谨防误入火海。用手背轻触门把手，判断热烟气或火是否逼近户门。如果触感很烫，切勿开门。如果温度正常，可以打开门缝，观察楼梯间。

0: 北京时间六点整，
1: 亳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小爱同学，
3: 你的小爱我在这儿呢，24小时守候你。
2: 小度，小度
4: 在呢。
2: Hey Siri，
4: 你好呀，有什么我能帮上忙的吗？
2: 儿子啊，儿子啊，
5: 您拨叫的用户正忙，请您稍后再拨。
2: 儿子，你3天没给妈打电话了。
6: 教会了母亲用人工智能，她却只想听到你的声音。父母患，勿怠慢。

冬天，韶关梅岭，听鸟声惊落了古梅上的寒霜。春天，茂名庚子镇，听蜜蜂在荔枝花海中穿梭。夏天，增城正果镇，听雨滴溅起早稻的清香。秋天，深圳福田湿地，听海桑种子从枝头落下，扎进泥里。绿梅广东，让我们看到山水，听见四季，记住乡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3: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不少车主啊，喜欢在车里面摆放饰品，想以此装点汽车生活，增加车里的温馨。可是您知道吗？在发生事故的一刹那，这些看起来人畜无害的饰品，有可能就会变成夺命凶器，不可不防。同时，在开车和乘车的过程当中，很多不经意的习惯也会成为危险的根源。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揭开汽车里面有哪些隐藏的致命威胁。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一，在挡风玻璃前摆放饰品，在挡风玻璃前或者在汽车出风口位置安装挂饰和摆件，这都是非常危险的。首先会阻挡驾驶人的视线，影响驾驶人的判断，尤其是在颠簸路面时还有跌落的风险，严重威胁行车安全。其次，在紧急制动的情况下，装饰品有可能会因为惯性滑落影响安全，甚至会伤害到车内乘客的安全。同时，在安全气囊弹出时，在车内放置的物品有可能会阻挡气囊的弹出，对人体造成二次伤害。也有的朋友呢，喜欢在后视镜等位置挂上保平安的挂件，这些小东西啊，也存在安全隐患。如果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二，打火机。火机是禁止放在车内的一等危险品，很多自燃事故都是它造成的。高温下，打火机中的气体会受热膨胀，继而发生爆炸，与车里的易燃物引发火灾。第三，安全带卡扣。现在很多车辆上呢都带有未系安全带的报警提示音功能，这一功能啊使得不爱系安全带的驾驶人十分烦心，于是呢有一些车主就购买了安全带卡扣，这样既不用系安全带又不用被提示音骚扰，是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但没有安全带的保护，遇到紧急刹车，驾驶员和乘客就有从车里被甩出去的风险，所以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按规定系好安全带，而且后排乘客也要系安全带。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四就是电子产品，充电宝、电池等产品长时间放置在高温环境里，内部结构容易发生变化，例如鼓包损坏和爆炸。即使温度不至于使其爆炸，也对内部零件有一定的损伤，影响其使用寿命。手机 MP3 也不能长时间的放在车里，因为这类产品啊，由精密的电路板和零部件构成，长时间的暴晒容易让这些电子产品损坏，在高温环境下，内置的电池会鼓包甚至爆炸，尤其不能放在太阳直晒的中控台顶部以及后排和玻璃窗之间的置物架上。

0: 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五，香水、碳酸饮料和罐装喷雾剂。有些香水里会添加酒精或者是其他燃点较低的物质，一旦周围环境温度过高或者经过暴晒，会导致瓶内急速升温，压力增大，引起爆炸。碳酸饮料中含有二氧化碳，遇到高温呢也会发生膨胀甚至是爆炸，相当于一个小型炸弹。而杀虫剂等罐装喷雾剂在高温环境中呢也非常危险，如果瓶内液体是易燃物的话，爆炸的损伤威力会加大。根据相关规定，由于暴晒引起车内物体引爆导致车辆损坏的话，属于人为原因的破坏，保险公司将不予赔偿。刚才我们和您聊了关于车内的隐藏的致命威胁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1: 一路从泥泞走到了美景，习惯在彼此眼中找勇气。

0: 这是我们的地球，生活在这里的动物超过150万种。最大的哺乳动物蓝鲸，比最小的哺乳动物鼩鲸重1亿倍。飞得最高的黑白兀鹫，能飞到1.1万米。与此同时，地面还有40种不会飞的鸟类，在悠然步行。猎豹跑完10公里的时候，树懒只移动了70米。如今，地球所有鸟类中，只有30%是野生鸟类。在所有哺乳动物中，36%是人类，60%是家畜，野生动物仅占4%。
1: 改造自然是人类的梦想。当我们真正拥有了这种能力，我们却把地球变成了荒原。我们都做了些什么？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还有老花眼镜和劣质的 CD 碟片。老花眼镜相当于一个凸透镜，也就是放大镜，如果透过车窗被太阳照射到的话，会起到聚焦阳光的作用，点燃车内的皮质座椅，极易引发火灾。在车里听听 CD 舒缓心情是件愉悦的事儿，但有些劣质的碟片上涂有聚碳酸酯，在高温环境中很容易散发大量双酚 A 和苯，这相当于在刚刷完油漆的封闭房间里面不断的吸入有害气体，所以劣质 CD 不要留，也不建议在车里放太多的碟片。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七，方向盘套和方向盘手机支架。由于冬天温度较低，有的人呢喜欢给方向盘套上毛茸茸的装饰套，殊不知这样会减小手与方向盘的摩擦，在驾驶过程当中很容易出现打滑，引发车祸。如果是在紧急情况中，方向盘打滑更会加重事故程度。有的车主为了接听电话方便又避免违章，就购买了手机支架放在方向盘上，有的呢挂在方向盘的上方，有的贴在方向盘正中的位置。其实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一旦遇到汽车的碰撞事故，安全气囊打开的一瞬间，巨大的冲击力会让这些支架的金属片或者锋利面直接冲向驾驶员，对车主是一个致命的威胁，致死率非常高。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

汽车里隐藏的致命威胁第八，汽车防晒垫。现在很多低端车型的仪表盘呢都是硬塑料的，如果汽车长时间暴露在阳光下，车内温度呢会非常高，而使用汽车防晒垫可以起到一个降温的作用。同时在强光环境下开车时，仪表盘会将光线反射到前挡风玻璃上，极大的影响驾驶员的视线。防晒垫能起到较好的遮光作用，但汽车防晒垫却有着很大的安全隐患。主驾驶位置的安全气囊一般都在方向盘的 logo 上，副驾驶呢很多在中控台右侧的位置，如果防晒垫盖住了气囊位置，很可能会影响安全气囊的弹出。其实车辆在出厂时已经达到了各类安全指标，真的没有必要过度装饰，多花的钱呢反而对安全是一种潜在威胁。

有的人喜欢坐在副驾驶位置，把脚搭在中控台上休息，这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中控台上有安全气囊，一旦遇到事故，气囊弹出，腿会直接被压力冲断。另外，穿拖鞋、高跟鞋开车，这也是开车陋习，一旦卡住制动踏板，非常危险。那么，哪些东西是车里的必备的物品呢？第一，车载灭火器，一旦发生火情，能减少一定的程度的损失。第二，小药箱，在应对晕车、呕吐等突发情况时非常实用。第三，行车记录仪，方便取证，保障车主权益。第四，车用手电筒。车用手电筒呢，不仅防水，还能发出求救信号，车辆一旦涉水，有可能会保命。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是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存款保险保护您珍贵的存款。根据我国存款保险条例规定，您在同一家银行的存款，本息合计在50万元以内的，依法享受全额保障。存款有保障，储户可安心。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2: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3: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2: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4: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2: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5: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6: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7: 别拍了，别拍了。
2: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你睡了吗？他们可还没休息呢，壁挂空调每小时耗能1.2度，电脑待机耗能每小时0.5度，打印机每小时待机耗能1.7度。是时候做出改变了，让工作一天的他们晚上也能好好休息，充充电。
1: 节能增效不仅仅是环保理念，更是我们的生活习惯。让我们共同行动，把节能理念转化为实际行动，践行绿色低碳的生产生活方式，一起为美好生活加油。
2: 以上音频由博州广电 AI 声音工作室荣誉出品。